大王的恩典，要是我能回国，愿意跟贵国交好，万一发生战争，我就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楚成王的大将程德臣一听，气得偷偷对楚成王说，重耳将来一定忘恩负义，不如趁早杀了他。楚成王不肯。有一天，楚成王对重耳说，秦伯派人来请公子去，他有心帮公子回国。重耳表示愿意跟着楚成王。楚成王说，秦国跟贵国离得近，早晨动身，晚上就可以到了，你还是去吧。重耳拜别了楚成王，到秦国去了。秦穆公原来立重耳的弟弟夷吾为晋惠公，但晋惠公即位后却发兵打秦国，失败之后割让了五座城给秦国，还把太子羽送到秦国做抵押。秦穆公就把女儿怀莹嫁给了公子羽。公元前638年，公子羽又偷偷跑回去想接替君位去了。第二年晋惠公一死，公子羽果然做了国君，就不再跟秦国来往了。秦穆公很后悔，决定另立重耳为晋国的国君，于是先把他从楚国接来，并把原来嫁给禹的女儿怀莹改嫁给禹

并把原来嫁给禹的女儿怀莹改嫁给禹的伯父仲耳，表示友好。等文臣武将护送公子仲耳回到晋国，到了黄河边，齐穆公分一半人马护送公子过河，自己留下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分手时双方依依不舍，齐穆公流下了眼泪。上船时，仲耳叫手下人七手八脚的把逃难中用的东西都扔在了岸上，有人把脚上的破鞋也扔到了黄河里。胡衍跪在仲耳面前说，如今公子过河回到晋国，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挺放心，我想留在这儿的。仲耳一听发愣了，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咱们在外面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啊。胡衍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中，我们跟着您也许有点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另有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破鞋，还带去做什么呢？仲耳一听脸红了，责怪自己得意忘形，存着享乐念头。他流着泪向胡衍认了错，吩咐手下人把扔了的破烂东西都弄上了船。胡衍他们这才没话说了。他们过了黄河，接连打了胜仗，公子羽逃了，晋国的文武大臣便迎回了公子仲耳，立他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退避三舍。晋文公安定国内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晋国的国力很快就上升了。正在此时，周襄王的一母弟太叔代勾结敌人杀进京城，周襄王逃到郑国，派人去向各诸侯国求救。晋文公见在各诸侯国中显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来了，便立即亲自率军前去秦王。公元前635年，晋军将周王迎回易洛，并杀死了太叔代。襄王将京城附近的温、元、杨凡、攒毛四地封赐给了晋文公。晋国得了四地，他的国土扩大了，可以直通太行山之南，在诸侯国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但是晋文公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于是文公努力扩充军队，将原来的二军制扩充成上中下三军。当时的军队建制，小国为一军，中等国家有二军，只有大国才有三军。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纠集陈、蔡、郑、许四国军队进攻宋国。宋成公马上派公孙固到晋国求援。晋文公有些为难，宋国在他流浪的时候待他很好，现在又极难，应该去救援，但楚成王在那时待他更好，难道就这么去和楚国打仗吗？他就召集群臣们商议办法。新提拔的将军先轸说，楚国强横中原，觊觎霸权，早晚要与我们刀兵相见，这是天赐给我们在诸侯中建立威望的良机，我们不能坐失。那么如何去解宋国之围呢？文公又问。胡衍说，曹魏两国与楚国关系密切，魏国最近还同楚国结了亲，我们如派兵去攻曹魏，楚军必然来救，宋国的围就可以解了。晋文公同意了这个方案，就任命先轸为元帅，于公元前632年攻克了魏国的五路。再说这时楚军已经打到了宋国的都城睢阳，忽然接到魏国告急的消息，楚成王只好留程德臣围困宋都，自己率军去救魏。军队走到半路上，又得报曹国都城已被晋军攻下，曹军也被俘虏了。楚成王于是决定暂时撤回军队，不去与晋军硬拼。楚成王回国后，又派人去通知程德臣撤回围宋的军队。程德臣是个十分勇武又骄傲的将军，他觉得宋都被围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可以攻破了，怎么能功亏一篑呢？他派使者回去告诉楚王说，等我马上拿下宋都，凯旋归来，如遇上晋军，

让我和他们决一死战，如果失败了，我愿受军法处分。楚将晚春向程德臣献计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与晋军谈判，要他们恢复曹魏土地，我们就撤了宋韦，这样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如果他们不答应，宋国人要怨恨他们，如果答应了，我们也不吃亏。程德臣见可以不占而占便宜，觉得这办法倒也不错，就派晚春去见晋文公。晋文公将计就计，先告诉曹魏两国国君说愿意恢复他们的国家，条件是他们与楚国断交，同时又将晚春扣起来以激怒程德臣。果然程德臣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大骂晋文公，老贼老贼，今日定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于是程德臣下令撤去围困睢阳的军队，立即去进攻晋军。楚军前队刚与晋军接触，晋文公就下令撤退。晋军撤了30里，楚军就紧追30里，晋军再撤，楚军再追，直到晋军退了3社，退到了城濮，晋文公才下令扎寨。这时秦穆公派小子寅、白乙丙带领的军队，齐孝公派国归父崔天率领的军队，以及宋国公孙固带领的军队，也都到了城濮援助晋军。于是晋国元帅先轸就周密的部署，这时晋军共有兵车700乘，士兵50000之多，秦、齐、宋三国的援兵还不包括在内。楚军虽然包括陈、蔡、郑、许4国的军队，数量上不算少，但他们长期伐陈为宋已经很疲劳。战前楚将窦伯劝程德臣说，既然晋军退避3社，我们就此退兵也算有面子了。但程德臣还是一意要战，并派人向晋文公送去了战书。晋文公回信道，当年受过楚军的恩惠，所以这次退避3社，不敢与将军对阵。如果将军一定要战，我就不敢不从命，明早战场上见吧。结果楚军大败，程德臣突出重围，带领众将向楚国方向逃去。路上忽听一阵连珠炮响，晋国魏涛率军挡住了去路，楚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正在慌乱的时候，忽然一骑人马赶来，在马上高叫道，先元帅奉国君之命，请将军放楚军将士回国，以报当年款待之德。魏涛只得命军士让开一条道路，放了程德臣和他的残兵败将。程德臣回到楚国，自知没法向楚王交代，就拔剑自杀了。晋文公率大军班师回国，刚渡过黄河，就得悉周天子要亲自前来劳军，于是他马上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命令在建市快速建筑行宫接待周王，同时通知各路诸侯都到建市会齐。一个多月以后，各路诸侯也纷纷来到，他们是宋、齐、鲁、郑、陈、蔡、朱、吕等国。会上晋文公向周天子献了俘获的楚军车马，诸襄王封晋文公为方伯，同时命文公可以代替周天子讨伐越轨的诸侯。最后到会的诸侯歃血为盟，并推晋文公为盟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你谁呀？大过年的干啥呀？哎，不是你干啥呀？对，哥呀，你看那蒙眉眼的吓我一跳，我干啥这是啊？
4: 弟妹呀，你家我兄弟在家吗？
3: 我老头出去了，
4: 出事了，出大事了，进屋说吧，快点。
3: 这啥事儿啊？这火烧腚似的，咋的了？
4: 哎呀，出大事了。要不我能这身打扮吗？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
3: 啥事儿啊？
4: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大半夜的你们两口子打起来了，你跑我那让我给你调解、
3: 啊、
4: 完了后来你心脏病犯了，我送你上医院，这事记着不？
3: 去的时候我知道，我醒来在医院待着呢。
4: 你醒来的时候那是第二天的事了，我说着在道上发生什么事你还有点记忆呢？
3: 没有了。
4: 我跟你说啊，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
3: 别拽了，你说的事儿吧。
4: 咱们俩走在雪地上，你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我一看这没气儿了，我一面打120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啊、
3: 咋的？让人看见了？
4: 不但让人看见了，拍下了传网上去了。
3: 真的假的呀？
4: 你看，
3: 妈呀，还有这事儿？
4: 看着，可能人家是拍雪景把咱俩给烧上了，最可气把照片给放大了啊！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
3: 那字咋写的？
4: 一对老情人狂吻在冰天雪地里。
3: 你说你有事？当时你得看看另外有没有照相的呀？
4: 你说啥？当时我是救你命的，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啊？那你说董存瑞炸碉堡时候还得寻思我搁哪手托炸药包、啊、你说这咋整吧？
3: 我跟你说啊，不跟人说那绯闻，你瞅瞅，你这不亲我了吗？
4: 什么叫亲你呢？我跟你做人工呼吸，不得嘴对嘴吹气吗？
3: 那不还是亲了吗？
4: 人工呼吸我不对着你嘴吹气，我对你鼻子吹气有用吗？
3: 当时我要知道你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还不如啊一下子过去就得了。
4: 不，你这说话咋没良心呢啊？
3: 大哥，认真的啊，你上我家来，你啥意思？你说吧。
4: 啥意思呢？你是我救过来的，这回你也得救救我。
3: 我咋救啊？
4: 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
3: 哎呀妈呀，大哥，我跟你说啊，那可绝对不行。俺家老头啥样你也知道，小心眼儿啊！你说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他，肯定炸庙，回来得气死他。兄弟跟我干仗，送的也得跟我离婚。再说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啊？我儿子儿媳妇孙女孙子都有了。你说 你让我咋面对他们呢？你说这是怎的？
4: 你咋面对？我现在已经都面对了啊！我儿媳妇咋跟我说的？说老公爹呀，你都多大岁数了？我妈走的早，你要想找一个，我们也不拦。你说你这大冬天，你怎么还跑雪地里整去了你呀？哎呀，你说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呢？你说，
3: 大哥，你救我，老妹子感谢你啊！你真的。救人救到底，这事儿吧，你就自己担着得了。你别说底下那人是我就完了呗。
4: 我不说不行，那我成啥人了？我儿媳妇和我儿子不得黄吗？
3: 你看我儿子儿媳妇这样不也得黄吗？
4: 你黄不黄？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整澄清了啊！你这啥人呢？你这是？
3: 你得黄，
4: 你黄不黄也能管你？你这事儿你就给
3: 我，他说啥呢？啥玩意儿晃不晃的？那个黄灯，那咋回事呢？那个大哥他儿子呀，开车呀闯个黄灯，就担心罚这个六分，
4: 不罚了。俺俩刚刚来呀，嗖嗖嗖闯两个，不罚了。
3: 呀，大哥，啊，你过来来，
4: 小严呐，
3: 哎。
4: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
5: 啊、哦！你好，王叔。
3: 哎，
5: 你好，王婶。
4: 这还，不是，这是我老伴儿、
3: 哎，
4: 这是我家，
3: 我老
4: 他是个老光棍的，他哪有媳妇儿啊？
3: 你咋了？
4: 我这找你不有事儿吗？
3: 我还正找你，
4: 邻记着上你家找一圈没找着。行，上我家待一会儿，没想到你在这儿呢。
3: 在我啥这儿啊？
4: 兄弟，你这啥意思啊？这事还没整清楚呢，你怎么还能往报纸上捅呢？
3: 你介绍一下你。
5: 那个是这么回事，我们报社啊举办一个活动，要评选社区好人，我宋叔极力推荐您，说你是个大好人，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
4: 啊，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3: 来，
5: 对呀，
3: 推你来了
4: 啊，采访我。
5: 对对对，
4: 嗯，哎，我得怎么说呢？你说，
3: 那你咋说呀？就是啥呢？别有的没有的，你瞎说就行。
4: 采访我行，那个到关键时候，你该站出来就得站出来啊。
3: 采访你自己，弘扬你自己就行，别人不用你弘扬。
4: 你唱歌。接受个采访还得征求我老伴儿的意见，整的像你俩是一家，难怪人记者误会。
5: 王叔，
4: 哎，
5: 那咱们开始采访，
4: 采吧，
3: 那就采，
4: 你坐着坐着采，坐着采来，你坐着坐着，
5: 好，谢谢，
4: 坐着采吧。
5: 王叔，
4: 哎，
5: 听说你在社区专门为人搞调解，
4: 哎，我就是闲的，我欠欠的，我东家瞧西家瞧啊。调的一堆麻烦，咱就说那天的事儿吧。
3: 啊，那天的事儿吧也没啥说的哈。我大哥这个人呢，他就是谦虚。
4: 对，大哥的人呢。

0: 现在安的是烤瓷的，那他还乐此不疲呢。你说他图个啥？
1: 我能图啥？我寻思我退休之后待着也是待着，我能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别人要快乐呢，我也就乐呵了，就算发挥点余热。
0: 哪是余热呀？就是大锅炉。我告诉你啊，
2: 大哥绝对是个大好人。咱就这么说吧，就他这点退休金，再加上他平时捡捡瓶瓶罐罐卖那么点钱，就这经济条件还包了六个老太太。
1: 啊，这服装费你把话说全了行不行？是怎么回事呢，记者同志啊？我们社区要搞文艺演出，我给买的服装啊。
0: 哦，
2: 算我老伴儿包起一个。我老伴儿是单包的，单给我老伴儿做个旗袍，老带劲了。那旗袍哈，就那开线儿到这儿。
0: 哎呀，你说那是开线了，那啥这么回事？那天呢，我当报幕员，穿的呀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1: 哦，
0: 那个采访差不多了哈。大哥，你家不有事吗？
2: 有啥事儿？采访。
1: 你这采访我也没说实话呀。
2: 对不起啊，我激动啊。
0: 你说，你别给他瞎掺和啊。
2: 记者，你踩的。
0: 好，
2: 踩的。
1: 那个记者啊，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0: 好，
1: 其实吧，哈，
0: 那个，其实吧，哈，我大哥这个人呢，跟你说啊，哎，就是啥呢？说的少，他做的多。
1: 对，
0: 我就控制不住啊。
2: 大哥那嘴笨，他不好意思说，还我替他说。
0: 你说，
2: 咋回事呢？大哥这个人呐，真是个好人。原来我啥人我告诉你啊，我那小心眼儿像针饼似的。那我老伴跟人说句话呀，我都压抑半年呢，都抑郁了。你看现在要大哥给我调解的哈，就我这心态哈，老乐呵了。没啥事儿，我还唱个歌呢，我新写一首歌，要给你唱啊。
0: 就没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哎，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上，哎，坐上了。哎呀，
0: 暂停，
1: 你瞅着呢，我都给调疯了。
2: 你就这么说吧，啊，就没大哥呀。就没有我今天呐，就没有大哥，就没有老伴这条命啊。
0: 这么说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
1: 可不是咋的，就因为救他呀。我
0: 可不是嘛。哎呀，我跟你说记者啊，是这么回事，要没有我大哥给我们两口子调解，我根本都没发火。你看我老头那小样，哎呦，人小心眼还小呢。我跟哪个老头说话，哎，就说我跟他有事儿了。我瞅哪个老头两眼，说我跟人飞眼似的。我又打个电话让我摁免提，看看对方是谁。有一天我生气的，我就没给他摁，
1: 你
0: 就得摁，我就不跟你摁，
1: 你就不摁，
0: 我就不跟你摁。
1: 我当时咔嚓一下，
0: 给我婶打了
2: 电话，还要我钻席碎，
0: 把我从家出走的。
2: 他一走我就蒙圈了，
0: 这完了。这肯定是有人了，这朋友啥意思啊？
2: 我想不开了，我就把那窗户一咬踹，就嗖一下我就出去了。
0: 啊，跳楼了？
2: 嗯，
0: 你咋不好好想想啊？
2: 哼，没跳之前呢，我啥都没想。等我跳出去以后啊，浮想联翩的，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回去还能回去了吗？
1: 你到那 DVD 呢，还能倒回去？
0: 宋总，
3: 那倒不能。
0: 你家住几楼啊？
3: 二楼。
0: 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直接就下去了。
2: 你是不是没跳过？一瞅就没经验。不信你回家你。

0: 跳样是一样啊，就人家跳楼那时候思维特别敏捷。
1: 是啊，
0: 你就给我整忘了，跳到哪儿了？
2: 一楼半，你看看还能想起别的事儿了吗？
0: 对，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到一楼半的时候我还想啥呀，就往下掉，胡同一下就着陆了。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我就看着眼前的花花草草的，我一看这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哎呀，带劲呢，正陶醉呢，我就发现屁股底下稀旋稀旋的，我低头一瞅，妈呀，有个天使。
1: 天使？
0: 嗯，
2: 我当时我搁楼下浇花呢，他搁二楼嗖家就下来，一屁股就砸我身上。我住俩月院，他啥事没有。
0: 小兔儿太棒了，
1: 你这都能琢的了，主播
3: 你。这同志啊，大哥这司机呀，你们采访差不多了啊，那个你家不有事吗？赶紧回去。
4: 您老撵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我这关键事还没说呢。
3: 嗯，你还有啥关键事？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说的话，你说你要评上那社区好人，我就评上了，我不也是坏人吗？
5: 快说快说快说啊！
4: 但是我怎么说呢？你说我长一千个嘴我也说不清楚。这是
3: 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
4: 啥事儿啊？别说我成啥人了。来，你们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0: 哎，咋的呢？
4: 你瞅瞅。
0: 妈呀！妈呀，这玩意儿！
4: 妈，大哥，
0: 那是你吧？那人
4: 是我。
0: 哎呀妈，你可真疯狂啊！哎呀，那底下那是男的，是女的？
4: 女的呗，啥子都能看出来。
0: 哎呀，我的妈！大哥，我不是说你哦。你要找你找个有质量点儿。
4: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看长得自嘴獠牙的，三体量长的，你也真能下得去嘴呀、啊！你瞅瞅，你那大嘴唇子给人呼流言呢。
4: 寻思啥呢你呀、啊？你想哪去了？你看我都急成这样，我那是救命啊！他给他做人工呼吸呀、啊，
3: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
4: 救人呐！他心脏病犯了、
3: 嗯，
4: 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就让别人给他拍上了，就传网上去了。现在这事我跟谁说，人也不信。
0: 你说你个完蛋吧？这事好办呢。你把底下那个呲嘴獠牙那个你找出来，给你证明一下不就完事儿？
3: 就是啊，你看，
4: 找着了，人家不承认呢。
3: 为啥呀？
4: 人家说有儿有女无法面对，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心眼小，怕两口打仗闹离婚，
0: 说那话丧良心。这是什么个老头？什么素质？你把他找着了，薅头叭叭俩大嘴巴劈死他！什么玩意儿？人家把你老伴救了，你还有功夫小心眼呢？劈死！你领我去找他一刀。
4: 喂，那是兄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0: 我现在就这么个人，大哥。
4: 那我问你，
0: 嗯，
4: 如果你是那个老头，你应该怎么办呢？
0: 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这事大哥啊，你不用担心，如果那个呲嘴獠牙他要不承认，
3: 嗯，
4: 老伴
0: 顶上去。就听大哥证明一下。
4: 兄弟，
0: 嗯，
4: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用顶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呲嘴獠牙就是他，就是你媳妇，我救他呢，你看，
0: 别闹，
5: 考验我呢，
0: 不，别闹，咱们我可以帮你就盯上来，但你别整真了，
4: 兄弟，
2: 记者赶着呢，来你们核对一下，看是不是？来，
0: 你帮我放大，我看看。哎呀妈呀！
1: 真是，你看这眼睛，这痦子还搁这呢，
0: 主要是呲嘴獠牙呀。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早站出来了，你看把大哥难为的满脑瓜是汗呐。你做人得讲良心呐，
3: 我怕你生气，你不小心眼儿吗？
0: 哪小，除了个小哪小，鞋都三五的哪小。咱们呐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呐捕风捉影的把好事给说成坏事儿，那以后这个社会上谁还敢做好事儿啊？咱们这个社会呀、啊、需要正能量，需要大哥这样的人。老伴儿，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就生死相依。别高兴就别说大哥给你做人工呼吸，就大哥亲你了，就当我面亲你了，能咋的？你来亲来吧。能咋的？
3: 老头子，你干啥去？
0: 我站凉台上透透气儿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黄滚等到了死牢之后，一家人聚在一块儿哭包，这回算完了，看来一点辙也没有了。单说韩荣传令关上祝贺，他跟余化说，我兄弟还有件事儿，你还得辛苦一趟。大帅您说，这不都来了吗？哎，现在我们这仗打得太漂亮了，这功劳也太大了，都是兄弟你立的功，但是你得辛苦，把他们装在囚车之中，我给你3000人马，你押送回朝歌。到天子那献俘是你的事儿，因为你立的功，路上我怕出事儿，你有仙术在身，我心里放心了，你觉得怎么样？
5: 遵令。
4: 事不宜迟，明天我就走。对对对，明天就起身。大小囚车都准备好了，把他们都装在里头，一人一个笼子，一人一个笼子，咔吧往里头一锁，就这笼子跟装猴差不多少，还有个跑啊，拿车拉着，军兵围着，外头弓箭手，里边削刀手、长枪手，余化全身披挂，端着斧子，压着人等，赶奔朝歌。那边说还有好几千人呢，咱们补叙一笔，这好几千人毫无。

要能力，都叫韩荣抓进城中，听候处置。天子降旨，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都软禁起来了。要不说他露了个全脸呢、啊？韩荣在这等信儿，咱不提，单说余化，高高兴兴，押解着囚车慕容赶奔京城。走着前买，哎呀，这么些关隘，这么多的大将，谁比得了我？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啊。天子能怎么说呢？于将军，你立下不世之功，听朕加封，我加封你定国侯。背不住来个侯爵呀、啊？不，侯爵小。背不住一高兴，武成王死了，你是武成王吧？哎呦我的妈呀，我当武成王了！哎呀呀，这越想越美，越想越高兴。等路过界牌关的时候，穿关而过，黄衮在里边扒着笼子往外看看。前些时我还在这儿丝毫法令，没想到这转眼之间成为阶下的囚徒啊！你说我在这不反有多好？哎呀，羞死我！过了这儿再往前走，到了遍野荒郊。余化一看这地儿怎么这么凶啊？哎，告诉前队，告诉后队，提高警惕，严加防范。这地形特复杂，是。正走着，果不出所料，就在十字路口嗓子眼咽喉要道树底下，有人在那睡觉。就听见前面人喊马嘶，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睡觉的人惊醒。哦，来了，这么长时间才来，等的我都不耐烦了。别打了，站住！前面的军兵一看，好像被乐了，站着个小年轻的。一看这个年轻人穿着道服，长得面似满月，白净净的，十指尖尖，跟个女孩相似，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心说话，这年头怪不得有人造反呢，连这么年轻的小孩都敢捡净，捡净就是劫道，这不是笑话吗？我说年轻人，你找死吗？你要劫道，你劫那过路的客商，哎，看着没，这有旗号，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押送重要的犯人赶奔京城，你有几个胆子？你瞎呀？你什么都看不清，哎，这道路啥干？今天我家主将高兴，要不高兴，当场把你拿货就地处决。这小年轻的乐了，什么？你家主将卖多钱一斤？我就是要见你家主将。废话少说，叫他来见我，这队伍就走不了了。这一停住，有人到里头送信儿。余化一听，什么？真有人不要命了？把道路闪开！催马到前头，一看呢，也没以为然。一小年轻的，完了，你要见我吗？是啊，你叫余化，正是。你想干什么？哎，我问你点事儿。我看你这兴师动众，后头还有囚车，押的都是谁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过你要问。

事我也告诉你。武成王黄飞虎一家，他兄弟、他儿子加上他老爹黄滚，押他们赶奔京城。你问这干什么？哎，那我就来对了。不劫金，不劫银，我就劫的是这伙人。我说将军，识时务者，把这些人给我留下。我那开天恩，大发慈悲，饶尔等不死，包括你在内，不听良言相劝，要把小铁爷我气着，连你也跑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呵，娃娃你是谁？你敢报个名吗？当然有名了，我是陈塘关的人，在下姓李，我叫李哪吒，我爹爹正是李靖是也。哪吒，你看这么些天咱没提他，哪吒干嘛去了？潜心学道，他老师太乙真人把他领到金光洞，干嘛呀？天天。

但他也这人交代的清楚，你现在还没到出事的时候，切记办完事儿，把人救了就回来。如果不听师命，后果自负。哪吒那嘴撅多高，一想还得回来，什么时候正式叫我下山呢？师命不敢违，这才在这等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什么复杂的事情，羽化哪知道哪吒的厉害？他一看是个小孩，就犯了轻敌了，把马往前一催，小娃娃，你拿命来！哪吒往旁边一闪，什么？拿命来？你说的真清楚，我看你拿命来吧！一抖手，把乾坤圈拽下来，往空中一抖，金光四射呀，是直奔羽化。羽化眼睛都睁不开了，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赶紧往旁边一闪。幸亏他躲得及时。另外，这羽化这小子有半仙之体，他没这两下，今儿就把他砸死了。尽管如此，正砸在这个胳膊上，咔嚓一声，五段金蛇呀！哎呀，我的妈！是栽于马下。当兵的一看不好，像猎死狗一样，拖着主将往下就跑。风雷之声，摇开火尖枪，如入无人之境，啪啪啪。那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说悬到空中就上天，一般的人哪受得了啊？杀的是哭爹叫娘，军队溃散，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主将受伤也跑了，谁还在这玩命啊？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舟车木龙。哪吒一看，得了，别追了。赶紧收住风火轮，枪变小，带起来。哪位是武成王啊？黄飞虎这聋子是头一个呀！隔着笼子一看，哎呀，怎么这么大的变化？没想到死中得活呀，遇上贵人了。在下就是黄飞虎，我就是黄飞虎。哎呦！您受委屈了，稍后片刻啊，开，用手一指，咔吧咔吧咔吧咔吧，舟车木龙分为四半了。哪吒过去把被困的人全给救了，大伙跪了一地呀、啊，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哎，起来，哎，起，我可担待不起，我担待不起啊！武成王，各位，你们现在得救了。哎呀，灾难未满呐！我奉师命前来救你们，现在卸掉千斤债。老师说得好，我还得把你们护送到西岐。各位啊，把眼闭上，随我来。那真是仙术妙用啊！一阵狂风，众人把眼睁开。那么远的道回来了，到了西岐的国土，大家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怎么这么好啊？风景如画呀！哪吒乐了，武成王，这就是你们要到的地方。你看见这都属于西岐呀、啊，看那边没？那叫岐山。往前再走几十里地，就是西岐城，武王就住在那儿，姜尚、姜子牙就住在那儿。我不远送了啊！师命难违，我回去复命去了。请问尊姓大名？李哪吒，往后就管我叫哪吒就行。不过呢，咱们将来还有见面。

机会，各位保重。没影了。众人一看这是仙人呐，跪倒下拜。再看看这人呀，那边是谁？到近前一瞅，非是旁人，原来那四五千人都在山坡等候。这人不都叫韩荣抓起来，怎么都在这儿？到近前一问，这些人说了，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被软禁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等我们睁开眼睛，刮到这儿来了。您还用问吗？这都与太乙真人有直接的关系，老真人做的古洞，用手一指，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损失，人又凑在一块儿，皆大欢喜。单说武成王高兴得不得了，跟爹商议，爹，现在这西岐山，你们先在这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怎么休息，现在是平安无事了，咱们已经脱离了险地，而单身赶奔西岐城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不收咱咱还不知道呢，咱上这投奔是一厢情愿，人家欢迎不欢迎这是两回事，我去看一看，而早去早回安营扎寨。武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赶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到相府，跟门上的人一说，被难人黄飞虎求见。有人到里边送信，姜子牙陪着武王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宜生，众人正谈论国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乐了，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看见没看见主公的鸿福，这大将是陆续到西岐呀，武成王来了，是吗？列队迎接。鼓乐齐鸣，咚咚咚，唰唰唰，咚咚咚，唰唰唰，这个隆重。武成王还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收呢，就看一门打开，鼓乐喧天，往里看，出了一伙人。上吹手是武王，武王姬发他可不认得，但从装束上看，看出是君主。衣服也肥大，腰束金带，面如冠玉，多少一点小黑胡。往下垂手观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年纪，俩眼倍儿亮。其他人环列在左右，满面春风，接到府门外边。武成王可认得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经常见面，武成王认出来了，赶紧过来跪倒在地，江丞相在上，被难人黄飞虎叩拜丞相，请起请起，王爷就盼你来嘛，就盼着你来嘛，怎么就您自己啊？我家眷全来了，因为我心里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办完事情再来也不晚。哎呀，这你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这是我们大王。黄飞虎磕头，武王双手相搀，一左一右陪着武成王黄飞虎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极其热烈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欢迎武成王，欢迎武成王，欢迎。

王飞虎感动的哭了。这，哎呀，飞虎一想，哎呀，这西岐的人太热情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早就应当弃暗投明啊！你说这儿的人怎么这么热情啊？一直到延安殿分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众将在两边听着，须眉解扎。干嘛？气他！心说这个纣王是人吗？干的什么事儿？这么好的忠良给逼反了，看来这个纣王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就对了。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传旨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了，我欢迎，改一个字儿，您在我西岐任命是开国武成王，你还是武成王，过去是镇国，现在是开国，就差这一字，已然是我的重臣。跟姜子牙一商量，拨些巨资在西岐城修造开国武成王府，破土动工，马上修房子。你这多慷慨！哎呀，武成王黄飞虎感激得无可无不可。第二天，姜子牙派散医生南宫科带着人到岐山脚下，迎请他的家属，这四五千人全进了城，全给安排住处。哎呦，跟到家一样啊！这些人是连日的惊吓，连日的奔波，总算有了归宿了，一个个是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衮在武王面前表了态了：“王爷，你放心，我们就结草衔环，难报大恩于万一呀！今后我们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这是人才。”那头给挤兑出来，这头收下了，人才难得呀。武王大喜，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情你们双方协调，不必请示我，我父就可以代表我了，这父亲一样。文王托孤是这么说的，所以呢，大家是格外的高兴。武成王打这之后是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是震动了全国呀，大小诸侯都知道这个信儿，自然也传到纣王和文太师耳朵里了。咱说这个太师文忠，前者领兵追赶武成王黄飞虎，结果空去白回，发现一支人马是黄飞虎回来朝歌了，他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京里头，前的那伙人马没了。咱说这叫仙气儿，叫障眼法，是清虚道德真君耍了个把戏，把文仲给蒙住了。看来这文仲啊，道德还不是那么太高深的，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事情就不了解，但是进了京了，他明白了，哎呀，上当了，上当了，嗨，不见能叫黄飞虎跑了吗？莫非这就是天意不成？说再回去追，准知道追不上了。所以太师文仲呢，真是一筹莫展。

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

0: 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武成王黄飞虎到了西岐，依然是紫袍金带，被封为开国武成王。那个盛情，那个热烈，咱就自不必说了。武成王打这之后是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是震动了全国呀，大小诸侯都知道这个信儿，自然也传到纣王和文太师耳朵里。咱说这个太师文仲，前者领兵追赶武成王黄飞虎，结果空去白回，发现一支人马是黄飞虎回来朝歌了，他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京里头，前的那伙人马没了。咱说这叫仙气儿，叫障眼法，是清虚道德真君耍了个把戏，把文仲给蒙住了。看来这文仲道德还不是那么太高深的，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事情就不了解。但是进了京了，他明白了，哎呀，上当了，上当了，嗨，不介能叫黄飞虎跑了吗？莫非这就是天意不成？说再回去追，准知道追不上了。所以太师文仲懊恼的不得了，每天是愁眉苦脸。现在消息传到他耳朵，黄飞虎平安闯过武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武成王，不过改了个字儿，再早叫镇国武成王，现在叫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把他气得正中央这颗眼睛都睁开了，这还了得吗？反了，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成堂的江山不就彻底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吉利啊，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赶紧过来劝师父：“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您还得沉稳一些，您不能出兵。为什么？师父荣禀，您看一看。”到处刀兵四起，正东正南两路战争，现在硝烟还没灭呀。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现在北边崇侯虎，西边姬发，全都反了。 您老人应当振作中央，您哪儿都不能去。您要一离开家，家里要再出点事还得了吗？我看派一大将足矣，实不行师父再出征也不为迟晚呢。您不下了决心要整顿朝纲吗？哪能轻举妄动呢？言之有理啊。那么你说派什么人去合适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您派有名的上将就行了。咱这上将还是有的是的，有能的人还是不少。说的有理，来传令，让曹田、曹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大，这哥俩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之职，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银安宝殿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坐吧，还试试。谢太师。黄飞虎反出武关，投靠了姬发，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接着战报了，一目了然。我有心亲自征讨，无奈朝中事体繁多，我现在去不了，命你二人率领精兵三万，兵发西岐。你二人可乐意吗？愿听太师驱使。二位将军，让你们去主要是探听虚实，究竟姜子牙有多大的实力，究竟这人心是怎么想的。你们主要是为这件事情，探听了虚实，就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有些事情也不要轻举妄动，咱们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是，末将明白，末将明白。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曹田、曹雷率领精兵三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这套书叫《一打西岐》，头一路。一路上，这哥俩就商量着：“哥哥兄弟啊，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上咱哥俩了，可见太师眼里头有咱哥俩，咱不能给太师丢人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哥俩露脸，上报君恩和太师，咱也对得起列祖列宗。哥你放心吧，姜子牙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卖面面老头吗？卖过照例，是个江湖的术士，嘿嘿，没什么了不得的。天兵一道，如入无人之境。高登前队，背道而行，快！人家走自然是快了，川州过关都是人家的地盘，毫无阻拦。单说这一天，就来到西岐山，转过西岐山就来到西岐城。离老远看着京城，找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咚一声炮响，安下连营。哥两个声战，聚齐篇幅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准备战斗，每个人都抱着必

曹雷是一员虎将，面在滨州也，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是丈八蛇矛枪，率领3000军兵到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城里能不知道？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军黄衮正在议论军情，听着报告，曹田、曹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扁扁头，来得太好了，我就是需要他们来。武成王有点忧虑啊，丞相，曹田、曹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忠于商纣，此次一来恐怕是一场鏖战，望丞相速做好准备。武成王放心，嘿嘿，我没说嘛，他们是来的正好，我叫他有来无回。南宫科听令，站！大将南宫科，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出战，只准胜，不准败。你听见了？啊，得令，您放心吧，您。外头准备，备马抬刀，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科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往对面看了一看，认他。一瞅这黑家伙，这不是曹雷吗？嘿嘿，曹将军一向可好吗？南宫科有礼了。我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姜子牙是我们丞相三军统帅，能轻易出来吗？有我足意。我们丞相刚才说了，欢迎你们弟兄光临呐，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我们收庄包园好吗？正好我们人手不够用，你们给添补添补也不错。什么时候投降？放屁！投降，要踏平你的西岐城，拿命来！曹雷说到这儿，催马晃蛇矛枪，是大战南宫科，刀枪。

0: 把曹磊给捆上。曹磊手下军兵哗败回去了。哎呀，南宫珂非常高兴，收兵，见好就收。进了城，叫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到相府前来报告。这往里头一走，满面春风啊！丞相、王爷，姜子牙一看就明白了，怎么样？旗开得胜了，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曹雷。
1: 哦，
0: 好，不错。曹雷现在何处？在外面捆着他，听候丞相发落。带上来，众将在两旁都等着。时间不大，把曹雷给推上来了。曹雷是摇头涮甲，不在乎。哎，一看，呵，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爷在这儿，不少熟人啊，往两旁看了看，啊，皇室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看看，下面可是曹雷吧？
1: 是我。
0: 你是被俘之将，见着本帅焉何不跪？
1: 啊呸！
0: 我姜子牙，你虎旁人家，你唬我，你唬不了。我跪什么？我上跪天，下跪地，跪的是我们天子，跪的是我们的老人呢。你是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知道。你在京城多年呢，啊？你不就是卖面的吗？你不就打板算卦的吗？你不就是卖招里的吗？啊？你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的人不知道你的根底，我太知道了。就凭你怎么能坐上帅位呢？嗨，我今被俘，有死而已。要杀开刀，吃肉张嘴随便，皱皱眉头，不算天子手下的大将。这家伙嘴巴拉巴拉巴拉，一点都不老实。众将一听，凝眉瞪眼，妈混蛋东西，杀了他，剐了他，杀了他。姜子牙乐呵呵听着，说完没？说完了。好，要说杀你，真得杀你，能留你这种人吗？刀斧手，推出去，削手，施主，砍，走，走，连推再用，架出去，倒来他。一踢他的小腿，往这一跪，有人薅着头发一拽，还有人扳着膀子往后一裂，这脖子脖子就长了，鬼头刀明晃晃就举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黄飞虎一看，刀下留人，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然后跪倒在地，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先别杀，别杀！哎，王爷，行行行，这干什么？有话您就说吧。武成王这才坐下，丞相啊。曹雷虽然说了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曹氏弟兄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把他劝降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才能显出丞相的声威。那么以后再来人了就好办，来一个杀一个，来一个杀一个，对咱们不利呀。

王爷说的是，你看他多嚣张。我说要杀他，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你有这个意思，我不才，我去劝说劝说，好吧？那么王爷，你就辛苦一趟，多谢多谢。那武成王下了阴暗殿，来到院里辕门这儿一看，那等着挨刀呢。来，闪着，不闪着。刽子手、军兵往左右一闪，手也松开了。来，叫他起来，把他架起来，可捆着呢。武成王到近前，曹将军，曹将军睁眼，您说什么滋味？那大刀举起来，抻的脖子那么长，眼看要动刀了，魂儿都没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就说明武成王好人呐，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是上策。当时跟曹雷一见面，曹将军啊，你这是何苦？你我为什么反了？我疯啊，我傻呀，逼得我走投无路了。君系臣妻，纲常颠倒，乱了伦了。他好色不分家里外边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什么命？哦，你横，你忠于他，他领情吗？他要是个明白的君主，你为他粉身碎骨没得可说，你为个混蛋玩命，你犯得上吗？将来贻笑大方啊。将军啊，我不想说别的，你我都同殿称过臣，我知道你是好人。现在你看一看，武王德配天地，迟早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何乐而不为？你肯定不能亏待，拿我算个什么？我备难之臣到了西岐了，你看，我不是说贪图小恩小惠，给我修王府，又封我官，我就高兴了，并非如此。说明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得保着明白人呐、啊，将军呐、啊，服个软吧，投降吧。没你的亏吃。哎呀，曹雷是低头不语啊。谁傻呀？话是开心锁，啪啪啪一套道理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王爷，您说的是至理名言，不过刚才我火头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了姜子牙，他能饶我吗？姜丞相何许人也？你说那是平常的人，姜丞相胸宽四海，怎么能计较此事呢？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你服个软，愿意投降，姜丞相双手欢迎。那好吧，烦劳王爷替我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稍后片刻，解决问题了。武成王回来，跟姜子牙一说，姜子牙大喜，来人，松绑！一句话松绑了。二次进了阴暗殿，再看曹雷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平身赐座。坐下了。曹雷是满面羞愧，在旁边坐下，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语无伦次，多有得罪，不要说了。曹将军，过去咱们也同殿称臣呢，你是龙凤大将军，

0: 是下大夫，你的为人我也了解。真心愿意投降，真心，真心呐、啊！如果您收留我，我感恩不尽。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怎样解决？是啊，我顾忌就顾忌到这儿了。丞相这样，你要能相信我，就把我放了，我回去见着我哥哥陈述利弊，我相信我哥哥跟我一样愿意投降，那时率人马我就进西岐城。好，我太相信了，用了不疑，疑了不用啊！吃完饭再走。
1: 不，
0: 我心如火急，马上我就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那就听你的喜信喽。是，成与败，我也得把准信给您送到。比方说，我跟我哥闹翻了，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挽留了。来人，兵器、马匹、衣缨、之物，还给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王爷。各位，回头见，回头见啊！曹雷满面羞愧，出城上马，立业。
2: 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

0: 什么？多卑微挽留的话我都说过。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

0: 县委书记刘忠波到县气象局调研督导汛期气象服务和防汛备汛工作。
1: 我县紧盯重点环节，筑牢城市排水防涝安全体系。
0: 各部门、各乡镇闻汛而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到县气象局调研督导汛期气象服务和防汛备汛工作，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平台运行、雨情水情研判、预警信息发布等情况，结合全县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现场细化防汛气象保障举措，压紧压实防灾减灾工作责任。
0: 刘忠波听取了近期防汛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汇报，详细询问灾害性天气预判预警、重点区域气象防控、应急联动机制落实等关键细节，对县气象局立足职能、靠前服务、全力支撑全县防汛工作给予肯定。刘忠波强调，当前我县已进入防汛临战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气象监测预警是防汛救灾的第一道防线，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县防汛大局，县气象部门要立足岗位，精准履职，持续加密天气监测会商频次，精准研判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走势，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深化与应急、水利、乡镇街道的协同配合，实现数据共享、风险共判、联防联控，同时要拓宽预警信息传播渠道，第一时间推送避险预警信息，覆盖各行各业及特殊群体，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坚实气象支撑，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县强降雨天气频发，城区老旧街巷、下穿涵洞、城郊低洼路段等区域排水压力剧增，为坚决守住城市排涝安全底线，我县坚持属地负责、分片包保、即巡即修、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组织多方力量对低洼易涝点位开展全天候巡查与应急抢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1: 在城区多处积水点位，工作人员徒手清理雨水口杂物，掀开井盖加速排水，对积水较深、管网排水能力不足的路段，紧急调运移动抽水泵，开展不间断强排作业。在铁路桥洞、文革桥处设置警示锥、警戒线及绕行提示牌，防止车辆涉水、行人误入危险区域。同时，采生街道工作人员在钓鱼台桥洞开展巡视巡查，实时监控低洼易涝点，最大限度降低内涝带来的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低洼易涝区域巡查回头看，加大巡查密度和抢排力度，加快补齐城市排水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八威影响，我县防汛形势严峻，各部门各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汛而动，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县住建局紧盯在建工地、地下空间、易涝点位和民生设施等重点环节，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已排查11处地下车库，对6处未启用车库实施封闭断电，在4处易涝点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强排积水，设置警戒标志，并联动交警疏导交通。同时，加密净水厂、燃气站巡检频次，落实配电室防水防潮措施，供水供气。

0: 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确保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县交通局对全县道路水毁隐患进行多轮次排查，针对吉阿县、良靖县、柳溪县等多处泥石流漫路路段，调配人力和机械同步开展清淤除障作业。在亨通镇柳徐县玉胜桥至穆家桥积水路段，成功救援三台涉水被困车辆。此外，联合属地乡镇及派出所对积水路段和临桥水位超限点实施临时封闭，设置绕行提示，引导群众分流避险。柳河镇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对李仁村、陈家村等临水危险桥梁实行封路管控，拉起警戒线，24小时不间断巡河检查，严禁冒险通行。同时，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劝导群众坚决摒弃麻痹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向阳镇常态化巡查河道低洼区河水库，紧急转移群众8户16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抢修冲毁道路1处，清理川新河堵塞段2处，并提前开挖溢洪道泄洪，降低风险。汛前，村镇干部已深入排查隐患，备足物资，暴雨期间全员在岗，协同作战，高效应对。目前全县防汛体系运转平稳，各点位风险均已实现闭环管控。下一步，各部门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动态调整应对策略，确保全县人民安全度汛。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圣水镇域内河流水位急剧上涨，防汛形势严峻。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水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全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对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值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在水库堤坝、临河桥涵及险工险段，镇村干部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积水严重的漫水路段，第一时间在路口设置隔离带和警示标识，实行交通管制，安排专人劝返过往车辆绕行。对已完成转移安置的人员，巡查人员逐户敲门核查，严防转移人员私自返回。面对少数村民心存侥幸，试图涉水通行或回家取物的行为，巡查人员耐心劝导，及时阻拦，用水不退人不回的坚守换群众的安心。目前圣水镇低洼地带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床铺、食物、药品供应充足，各漫水路卡管控严密，应急队伍全员备勤，全力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县自然资源局与县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各乡镇街道、各单位需做好防范工作，群防群测人员应时刻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加强对已知地质灾害点和其他危险区域的巡查工作，提前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险，做好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同时提醒居民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告知居民已发生和易发生灾害位置，在出行时远离高危险区域，提前对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封闭管控。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
2: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漫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盲目下水救人。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以后呢，这个电没了，你这个权益也就没了，还何谈终身呢？
4: 它跟厂家是两回事啊，
3: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买车呢，一定擦亮眼睛的是什么呢？就是车现在燃油车都开得住了，价格其实上车下车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一定擦亮眼的是买一个品牌以后未来的延伸，未来的服务，未来的保障，未来的权益。 啊，这是我可能想跟各位分享的啊。
4: 我们都说买车呀，第一个不单单是喜欢这个车型，一定要看市场所存在的这个价值。以前的时候大家买车可能第一首选的就是我要买这个车的品牌，我要选择这个车的颜值，但是现在买车完全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就说一个品牌是保时捷，保时捷的销量呢是属于再度下滑，应该从今年开始，我们之前下的节目当中只要说到保时捷，反馈都是卖的一般般，卖的不是很好。我们都说了，这单一的品牌不单单是咱吉林省，是全国销量的一个就是排行度。
3: 对，这其实就呈现出现在目前的整个的消费的趋势了。
4: 嗯，
3: 这是一代产品了，对不对啊？就是消费趋势嘛。
4: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卖多少辆啊？第一季度仅卖了7519辆，
3: 太惨了。
4: 整个上半年一共交付才达到14500辆。
3: 嗯，就咱这么说，
4: 一万多。
3: 全国整个保时捷4S店有多少家呢？
4: 嗯，同比下滑32%。
3: 就卖了7000多辆，一家可能均不均吧，可能有的都不开张。
4: 嗯，对。然后人自己内部也预估了，说2026年全年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要降至约3万辆。
3: 嗯，其实保时捷，我觉得前几年有几次走踩到雷里面，最大的一个雷是什么？
4: 啊，
3: 最大的一个雷降价了。保时捷如果说一直坚挺不降价情况下，这个品牌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惨。
4: 嗯，
3: 就是因为那一年可能有些业内人士都知道，保时捷那年降价其实对于保时捷的品牌伤害非常大。
4: 嗯，
3: 这个品牌伤害不是光伤害到自己的保时捷自身的品牌，
4: 嗯，
3: 最重要是伤害了保时捷
4: 用户，
3: 全国最大的那个中国供应商。
4: 嗯，
3: 因为他手里掐了太多车了，他一旦降价就意味着他现在目前在有的这些他买的手里这些车都在赔钱，供应商玩不转了。就所以说这个其实对于他品牌伤害非常大。然后呢就是一到降价以后就发现收不住了，收不住呢就是他发现你自己的车再不去快速变现的情况下他就卖不出去了。
4: 你肯定啊。
3: 然后就是什么呢，一退再退，
4: 嗯，
3: 价格就是止不住了，
4: 嗯，
3: 止不住呢把品牌的溢价就干没了。品牌溢价没了呢，捧保时捷的这些消费者就觉得我买你的产品根本没有价值，对吧？我花了这么多钱，我比奔驰宝马奥迪我贵了这么多钱，我买保时捷是为了才能保值，我开出去有面子，但是后来发现哎呀没面了。
4: 嗯，
3: 是不是
4: 有这样的心理啊？
3: 哎，
4: 而且之前的时候我跟峰哥也探讨过，我说哥，你说如果这个车型它单一出来的时候价格没有挺住降价了，未来还会再涨价吗？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是上半年也问过峰哥这样的话，峰哥给我的解答就是都已经降下来了，涨上去谁会买呢？就是宝马就愿意玩这个套路。宝马，
3: 而且就是现在我刚才说的一种趋势
4: 啊，
3: 什么趋势呢？就是现在的汽车消费，你发现你买一个30万、50万的新能源车已经到顶了，
4: 嗯，
3: 甚至人都喊套子了，说我是500万最好的 SUV， 我是1000万最好的 SUV。
4: 对。
3: 但是你真正在实际体验上，你发现也确实是这样的。
4: 嗯。
3: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趋势是什么呢？所谓的以前的传统豪华品牌，这些产品都不好卖了。
4: 嗯。就是
3: 因为还是就是一个字儿，太贵了，
4: 太贵了
3: 啊！
4: 今年在汽博会当中有所展示，奥迪的品牌，咱以一汽奥迪的品牌为例哈。其实每一年在看展会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展会当中排在 C 位的位置。今年一汽奥迪 C 位的位置呢，就是它的 Q6 e-tron 版本这样的车型。
3: 嗯。
4: 然后我们都知道，奥迪是只有这样单一的车型吗？不是，其实它也有贵的。今年呢，依然是有奥迪的 A8， 这个不用说了，每年都来货系版。第二个呢，是来了一个 RS 的 Q8， 这个车多少钱呢？136。当时很多朋友就觉得，哎，你看奥迪这么好的一个车型，又是 RS 系列，肯定要摆在 C 位的位置，并没有，它是摆在旁边的一个位置，就证明现在是新能源的时代，所以大家看到的车型一定是走量的时代。
3: 嗯，
4: 就哪个车型卖得好，哪个车型你就得往前上。
3: 嗯，
4: 真就是这样。
3: 嗯，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吧，这条新闻挺有意思的啊，是老邢今年最后的时候加了一条新闻，我觉得值得一说。这个新闻我看完以后，我就想了一个事儿啊。
4: 你想是啥？
3: 嗯，来说说这个新闻吧。
4: 啊，先这样啊。日前呢，智界汽车智界啊，
3: 嗯
4: 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发布了与前法拉利高级首席外设计师工作的合作照，正式确认了这位全球顶尖的跑车设计师加盟的消息。同时对外说了，智界 RX 前期规划将会超过20款车色，
3: 嗯，
4: 车身的颜色可能要打入20款。
3: 嗯嗯。嗯嗯，
4: 然后后续呢可能更有多轮的用户哈，然后进行筛选最受欢迎的配色方案，满足个性化的一种需求。
3: 嗯嗯，这个洋和尚呢，他其实也是获

0: 了设计界的奥斯卡大奖，就是红点大奖。
1: 嗯，
0: 啊，就是确实
1: 这个很厉害。
0: 确实吧，这么说吧，就是当年的马王，
1: 嗯，
0: 就是算是属于什么呢？大家可能喜欢这个法拉利都知道马王，法拉利马王，
1: 嗯，
0: 啊，都是参与，
1: 超跑，
0: 对，都参与他整个的设计的啊。
1: 嗯，
0: 所以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觉得就是想到了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米其林的星级大厨到了苍蝇店呢，18万5亿是根本用不上。
1: 但是我们说马王多少钱啊？那得是3-4千万的跑车，超级豪华的跑车。
0: 那咱不说那个，就是是不是这个概念呢？
1: 我第一反应就是未来的智界 RX 得卖多少钱呢？请了一个大厨子。
0: 不是啊，就是咱现在这么说，就别说你卖多少钱了，
1: 嗯，
0: 他给你造多少钱？他会给你造回多少钱？人家法拉利设计的东西，咱这么说啊，就是人家不惜成本的。咱就是我不知道他设汽车设计是怎么设计出的。举个例子啊，就用纸，人家可能就是画一笔觉得不行，夸扔了。
1: 嗯。
0: 但咱们这一张纸得画100遍，就说这个意思，你明白不？就这个人家都说不好听，这是奢侈生活的惯了。
1: 嗯。
0: 人家说今天我可能为了造了一个这个东西，我这个材料我都可能浪费1万次，但是咱们1万次那都咱最大成本了，
1: 太浪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设计师咱请来了，确实挺好外援，但是就是他这个设计师他以后给咱造化多少钱呢？他造化完了以后，他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啊？
1: 对对对，这个是。
0: 就现在整个的新能源就是保时捷、帕拉梅拉嘛，你就是。说不好听，不用找这种大设计师，我个人觉得啊，你就找一个啥，找一个小设计师，你能画图就行，你把那个谁好抄谁就完了呗。但这种大厨子，你上咱这儿，你根本就18万5亿，你根本使不上，你知道不？
1: 估计得花挺多钱请。
0: 主要浪费钱，肯定是浪费钱的。
1: 嗯，法拉利设计马王的。
0: 看看吧，咱也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这个
1: 智界
0: 什么品牌，我特别关注一下啊，
1: 智界，
0: 就是跟华为合作的哈，奇瑞跟华为合作的这款智界啊，
1: 对，智界，
0: 看看它下一步能生产出什么样车型，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就是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哈，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开场他就问了，他说蜂哥，悦翼08565 plus 是吗？
0: 嗯，
1: 他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0: 嗯，就是首先啊，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悦翼08的565公里啊，这个车其实我刚才说了嘛，就是首先第一点啊，这个车可中买，因为你看上市的时候我就介绍了这个车很多的以后未来使用权益，
1: 嗯，
0: 包括呢现在目前悦翼在整体的服务网络方面，以后未来在最起码在长春在吉林省你使用起来你会非常的便利，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实车去看了一下整体的用料做工设计，没开过啊，但不能说过多的去说底盘传递各方面什么样的啊，但是我觉得电车其实上车下差不太多，
1: 嗯，
0: 其实我刚才呢还特别好心的帮你去想对比一下呢，就是现在悦翼08整体的配置单，我想对比一下，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我看的有点眼花缭乱的，我有点看不明白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分几款呢？增程咱先不说了，因为这车我个人觉得还就买纯电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分565公里和650公里两个版本的，然后565公里呢分为三个，一个是低配的99,900的，然后 Plus 109,900的，

0: 万，然后还有一个 Pro 119,900的，这是565公里的，650公里就有两款了，129,900和139,900的。我刚才为啥说我有点看得眼花缭乱的，就是这个配置单我看不明白，有点就是烂烂糟糟的啊，就是甚至我觉得119,900还有个电吸门呢。哎，确实这个车我当时录段的时候还真有个电吸门。
1: 嗯，
0: 就这车110,000多你配啥电吸门呢，有用吗那玩意儿？
1: 那给了就要呗，
0: 那不花钱吗？所以就是你别说，就是我现在呢可能上节目也是有点着急，我不能完全帮你对比的特别详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你选的这个 Plus 也是我现在目测当中是值得买的，因为99,900的确实装备上来说差点东西啊，差点意思，差了不少，你这10,000块钱不白花，但是再多添10,000，119,900，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了啊！你就买这款109,900565公里纯电续航的，完美啊！
1: 109,900，最关键，悦翼零八这次给出的保障和权益很不错。你看它整车是终身质保，三电终身质保，然后终身动力电池衰减是有保障的，还给你兜底。所以这个车型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就电池衰减如果超过30%，它是不限年限里程的，会给你免费换新的电池。
0: 就是权益好。
1: 对，权益好。
0: 就是权益好。有置换补贴吗？我刚才还问你呢，哥们儿。因为这个车刚上市，你看12号刚上市的，我这两天也是忙，没有时间到店，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现在什么情况，有没有知道现在目前这个车权益的，你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互动一下啊。有没有置换补贴？我还真不知道这车啊。
1: 嗯，置换补贴你指的是国家给的那个、啊？
0: 是厂家给的，他可能问的是厂家给的，国家给的那玩意儿都是属于固定的。
1: 统一的
0: 啊，都固定的啊。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上面留言互动。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峰哥，昂克威 Plus 2驱这个车有啥问题吗？还丢机油吗？
0: 你丢不丢机油，我觉得跟咱新车来说应该是不犯任何毛病，对吧？因为你买这个新车有质保，丢机油他也给你管你。
1: 嗯，
0: 丢不丢机油我还真没听说过昂科威那玩意儿有丢机油的现象啊。
1: 油也是个例，但是昂科威这个车型我们之前在展会当中跟大家说了一口价，现在目前
0: 就是丢不丢机油能咋的，咱就这么说，就是那 EA38 发动机那都已经干啥样了。
1: 嗯，
0: 都流传出段子了，对不对？甚至就这么说，都知道这车有毛病，那为啥都买呢？
1: 嗯，
0: 别寻思那事儿了，想买相中就买就完了，价格便宜公道就可以啊。
1: 嗯，可以选，丢了也没事儿，你未来开几年后丢了，你找路网就完事儿了，给你治理一下，好不好？
0: 没听说丢机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家用。最好 SUV， 一年我得跑20,000公里左右。现在开的是 A200 奔驰的那个，他说太小了。
0: 嗯，这是刚需了啊。是这样的，首先 SUV 你是想买纯电的，还是买油电的，还是买什么样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你15到25万，10万的跨度，你知道在新能源当中你能扒拉出多少车型吗？
1: 嗯，
0: 你在燃油车当中现在也能数出那么多，就15到25万。我这么说，我不是跟你催，我说两天都说不完。太多车型了，我咋个挨个给你介绍？你最起码得给我一个方向啊，对不对？我是买新能源，我还是买什么？买纯电呢？新能源还有纯电，有增程，有插混呢。你到底买啥？你得说的清楚点吧。我个人觉得，兄弟啊，就是如果说一年20,000公里，我看你这几个字情况下，我给你分析一下，有必要上新能源。
1: 嗯。
0: 有必要上新能源买什么呢？就记住一句话，就买纯电的。
1: 嗯。
0: 就买纯电的。然后呢，就别买什么增程插混的那些，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啊，买纯电产品就可以了。然后呢，怎么说呢？其实如果你的预算范围已经达到20多万了，你听我的，就买20万上下的新能源。
1: 嗯。
0: 最起码我个人觉得，就是开几年，从面子、从里子各方面你都够用。
1: 嗯。
0: 你也不用再张罗换车了，都可以了。
1: 嗯。
0: 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 ？Model Y 啊，理想 i6 啊，这些产品都是属于现在目前纯电动20万上下主流的主销的产品。包括呢，如果希望空间大一点的，因为开 A200 也确实有点憋屈了，委屈你了。然后呢，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更大的一个 SUV。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子品牌，
1: 乐道，
0: 强调一下乐道啊，
1: 嗯、
0: 乐道的 L80，、
1: 嗯、
0: 那个车无敌的。大五座啊，那车五座相当宽敞了，然后它还能参与什么呢？能参与这个
1: 换电、
0: 租电，
1: 嗯
0: 啊，就是租电，对，
1: 租电换电都一样，
0: 租电啊、
1: 嗯，
0: 租电，因为你租电的这个车呢，可能就是17万多这样一个起步价格了，啊，这几款车你都可以着重看一下，但是个人更偏向喜欢驾驶、喜欢能耗更低，你买 Model Y， 但如果希望什么呢？这个作为家用来说，它的装备更齐全啊。然后你就买理想的 i6， 这两款产品主销主推啊，20万上下啊。好了。 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问一下峰哥，那个增程这个东西你怎么看的问题，以后未来怎么看啊。我说过增程它整个的运作原理了，对吧？它是有发动机，有发动机的，但这个发动机不参与整体的车的动力，对吧？动力输出方面是没有参与的，它更多的是给发动机和电机来进行工作的，啊，就是发动机工作也是在给电池来进行补能的，是这么个原理啊。怎么说呢？就是增程这种技术呢，可能在最早推出的时候呢，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不好的声音吧。但是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玩增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相对来说
1: 便宜一点，
0: 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然后呢价格便宜，老邢说的第三点呢，就是真正用到了新能源的核心逻辑。
1: 嗯，
0: 因为我说了，新能源车你只要用电才能让你爽，对吧？你一旦用油了，谁都心疼。所以增程车我就说了，它就有点像我们就什么呢，手机背大充电宝。
1: 嗯，
0: 比如说你手机本身有能力让它的电容更大，你每天续航更长，但它不干这么干，它就啥呢，我自己带个充电宝。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啥呢，有实际的弊端。有实际弊端啥呢，就是自己呢还是纯电能力太差，里程有焦虑，所以它有一个充电宝，是这么的。所以呢就是一点，就是用电体验最好，一旦亏电，增程机就玩不转了啊！但当然了，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技术上都在提升。以前的增程可能跑到200公里，现在增程你看400公里，甚至现在500公里的纯电增程了吧？对吧？都宁德时代，现在逍遥电池都能干到450、5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就是其实在解决目前用电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就想了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车如果一旦能达到400到500公里纯电续航了，也意味着可能你在一年当中很少去用油了。
1: 嗯，
0: 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这问题又来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要背着发动机去跑呢？
1: 背个大油箱。
0: 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嗯，
0: 我为啥还要背着发动机、背着油箱、背着自重去跑呢？我们为什么以后未来还要给发动机做保养，然后以后未来还要交车船使用税？
1: 增加成本，
0: 坏了还要修，虽然你不用，用不用那玩意儿它有老化。所以就是我，你看我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在买新能源的这个理念当中，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能用电的咱就别买油电的了。而且我最近大家可能在节目当中风向上你看到我其实推得非常坚定了。为什么坚定了？第一点，电池的续航已经提上来了，已经让你没有任何焦虑了。第二个，现在目前电池充电速度已经能达到现在更补能更快了，对吧？我一直说的，车不是你的续航多猛，而是你的补能速度够不够快。再有就是现在目前咱们的配套已经跟得上了，所以现在就是我已经能完全的、很坚定的、很笃定的告诉你，你就买电的，那就告诉你，峰哥从行业的角度、从专业角度来告诉你，就是没问题。
1: 纯电
0: 就没有必要说再买一个什么插电、买一个增程车了，那玩意儿我觉得没必要再背着这些东西去跑了，提了算卦啊。所以呢，就是增程车未来会怎么样，不用我说怎么样，慢慢的消费者会通过。你比如说你看第一次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呢，他有这个
1: 焦虑、嗯、
0: 他就买了一个插电或者增程的、
1: 嗯、
0: 但你要如果让他在第二次换车，我敢笃定90%，那就不知道多少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必须上纯电。
1: 对，
0: 这个我个人做过详细的分析。
1: 嗯，
0: 所以节目的风向改变了，新能源你听峰哥的啊，你就直接干到纯电产品就完事儿了啊。
2: 精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宴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一零三点八。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是星期三，马上我们要请进的是主持人王阔啊，要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此时此刻呢，他也正在欧亚商业连锁，我们来迎进他。你好，王阔。
4: 哎，你好，星期一，大家好。那我们每到周三的时候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欧亚商业连锁共同派发这样的一个幸运时刻。今天我们来锁定100元现金的这样一位幸运我们的顾客的这个活动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欧亚新生活。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欧亚新生活真的是活动力度超级之大，而且呢活动也比较多。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幸运的女士哈先打扰住，因为我们此刻就在这个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超市，那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可能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今年来过来办事儿的，您是在这附近住吧？
5: 对，
4: 看得出来哈，这个衣食住行购呢都选择在这个欧亚新生活，每一天都会来逛一逛吗？
5: 对对，
4: 不知道一会儿您要采购什么哈，但是呢一会儿我们就有一个通关密语，咱俩一起说就行，只需要您回答5个字就可以了，吃喝玩乐购尽在欧亚新生活。好的，也谢谢您的配合。那么对于近期欧亚新生活的一些品牌活动呢，到底有多么多么的优惠力度之大，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张经理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嗯，
5: 来，我和大家说一下那么经过我们上周的5、6日的一个整体活动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爆品商品、牛货商品啊，咱们的王牌的这个冻的南美大虾4050的3斤的只卖49.9元。
4: 我天，电力都
5: 对。然后呢，我们线上抖音店85元/100元也可以参加使用，两盒的话就精算你花88块钱买的这个大虾，超级合适。包括水果区的那个山竹8.99元。这个地方葡萄5.99元。今天我们欧亚新生活超市的那个旱黄瓜卖到了9.9元。还有今天是桃福，那么桃福饺子二福面，我们在桃福的呢一定要吃饺子。然后咱们那个冷冻专柜给大家准备了3元的水饺，以及我们这个9.9元的这个系列的水饺，还有咱们那个肉馅儿和咱们那个蔬菜专柜，白菜啊、西葫芦、芹菜、韭菜啊等等等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呢，咱们那个性价比超高，价格超合适，品质超好。那么走过路过的所有的宝子们啊，能到欧亚新生活的话，一定驻足来欧亚新生活超市。那么我们今天是15号，在26号之前都是我们9周年活动的一个档期，在5、6日的赠的198赠40的这个券，上周5、6日已经赠完的，然后咱们赠那个40块钱券，可以在我们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时间来花。那么好啊，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4: 因为活动是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张经理抓住有限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些要点的摘抄。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也可以关注欧亚新生活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随时随地的关注一下各式各样的这个直播间哈。这个品牌活动也正在一系列的告知给大家。那更多的惊喜精彩呢，请大家持续锁定103.8，我们一起相约尽在欧亚新生活。好了，今天这一时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了，下周三再见，拜拜。
1: 你看，所以吧，就是真的不白听，因为听了我们这个经理介绍以后，你会发现嘛，他给大家报的都是比较实在的价格。你看山竹说了8.99元，还有这个俊峰葡萄是5.99元，黄瓜是9.9元，真的，我觉得这就是很实在的一种报价，也不给你玩虚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到欧亚新生活，而且现在呢，他们属于店庆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直接去购物。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今天的金牌技师卢某老师，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的各种信息。
6: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一天的1038之间下哈，我们单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同时也可以跟我们线下一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再说一遍，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每一天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也会同步来开播，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车型的信息。然后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哈，说买车呀，到底是买新能源还是买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因为新能源也分很多种嘛。没关系，大家可以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8581533打进电话，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啊。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龙木老师也会给大家做以详细的信息。那接下来时间这样啊，我们先来请进的就是卢猛。你好卢猛。你好卢猛老师在吗？
1: 好，
0: 卢猛老师在线吗？
1: 在呢，
0: 徐姐。啊，这回听清了啊。刚刚呢，我们在很多朋友选车的时候，可能还问了一下，就是关于昂克威的车型哈，就是那款别克的昂克威，然后问一下它现在啊还有这种丢机油的现象吗？就是卢猛老师，我想问的是，在我们的维修保养过程当中，像昂克威这样的车型，会发生这样的丢机油或是烧机油的现象多吗？
1: 昂克威烧机油这个比不多，这个不多啊。咱日常维修当中，一般咱就是德系这些大众车型啊比较多，像昂克威的话，这个比较少。
0: 别克系列很少很少，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他所问的那个应该是偶发的，或者是他在哪个网站看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也是给做了一个提示啊。像昂克威这样的车型可买啊，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嗯。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宝马的 X7， 他说行驶过程当中呢，他说现在机油压力的灯亮了，有个提醒，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哦，宝马 X7 亮机油灯的话，那还是要首先检查一下，看看机油油位缺不缺油啊，先看看缺不缺机油。如果要是真要是不缺机油的话，导致机油灯亮，那可能就是就是机器内部有泄压的地方有磨损了，机械部分轴瓦之间间隙大，然后导致这机油压力低。具体检查的
2: 对，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看看缺不缺机油了，因为像X7车，我估计年限也不会太老，是吧？因为都是属于近几年的车，啊，就是主要看你现在机油是不是有啥问题。宝马车其实烧机油的还不是特别多，是不是？
1: 宝马车烧机油一般是公里数偏大，就是7-8年之后吧，然后有容易出现这个烧机油，气门油封那块变硬，然后它这块临平衡不好导致出现啊。
2: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咱们有一些老车型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烧机油。你看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说那个老宝马的那个迷你吗？就我发现最近我看了好多老车。其实很多买老车的人，或者什么买年限长一点的车的人群，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发动机。发动机部分的这个滴油就丢机油，比如漏液漏水的这些问题，对吧？然后呢，其实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车有这个苗头了，就是现在有轻微烧机油了，那我建议各位呢，就是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有专用的这个仪器，先给你做一个检测。而且说实话，豪车会呢，对于每一个车系烧机油的情况呢，都了如指掌。
0: 对，
2: 就是他家这几年就研究这个东西。
0: 嗯，
2: 就是每个车系什么。车什么品牌的，比如奥迪愿意哪块出问题，
0: 对，
2: 然后怎么去修，他们有经验。沃尔沃怎么去修，丰田怎么去修，包括长城怎么修，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自己的很
0: 技术方案。
2: 对，就是很这么多年总结出了一些这个经验啊。
0: 嗯，
2: 然后呢建议各位吧，就是你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
0: 嗯，
2: 然后你问一下相关的你的车严不严重，或者你到店里去比如说
0: 检查一下，
2: 对，检测一下啊。
0: 1800444-5858，这是卢猛老师的微信，大家可以加一下啊。1800444-5858，你也可以线下来加，或者是说等到我们下节目以后加，因为此时此刻卢猛老师正在跟我们直播连线。卢猛是这样的，刚刚既然我们提到了像奔驰啊、宝马呀、像奥迪这样的车型，我们就说以奥迪为例，那奥迪跟宝马烧机油的形式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宝马车主要是气门油封那块容易出现烧机油的问题。那奥迪车的话，主要是这个活塞管卡滞，然后出现的这个烧机油，包括这个它废气阀这方面啊，跟这个相关啊。
0: 你看两个品牌还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德系车，但是呢，

0: 烧的方式还不太一样，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就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也没事儿啊，但是我说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的啊，它自己好不了，你必须得给它治理，而且要根治。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最最关键，豪车会治理完了还管你质保有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啊。有出现烧机油的，1800444-5858，1800444-5858可以关注一下卢某。然后呢，刚刚我们提到像宝马得老的车型出现，那一般我们多老算老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里程数大约跑到多少万公里，或者是哪个年限得跑个5-6年，然后愿意出现？
1: 一般7-8年以上的车吧，然后公里数大概13-4万公里之后。
0: 7-8年以上。公里数13-4万啊！如果此时此刻你驾驶的是这样老系的这个车型，宝马或是奥迪，就要引起关注了啊！
2: 好了，那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因为现在都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不用大拆大卸，是不是？
0: 对
2: 啊，
0: 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然后以盘缸的方式。如果缸比较多的话，比如说6缸发动机，你打出提前量2天左右；如果是4缸发动机，大约就是1天或是1天半。
2: 对。
0: 然后大家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之前，一定要给卢门老师致个电。给您留工位，别浪费时间啊！
2: 然后还治理完以后还签合同，
0: 签合同管你啊，质保3年10万公里呢。
2: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奔驰的 S350这个车呢，现在什么呢？就是叫驻车制动器故障，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1: 驻车制动器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卡死的问题啊，包括那个手刹车那个电机这方面也要检查一下，这方面也比较容易出问题，奔驰这款啊。
2: 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我们的吉林
0: 交
2: 通
0: 广播，
2: 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这个时间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墨老师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我刚才看了一条这个信息，老邢你也可以看一下，全新纯电的奔驰 C，这个在匈牙利工厂
0: 实现了量产下线，
2: 下线了。这个车，哎呦我去，就是最吸引我这个屏，你看看这屏好看不？真漂亮，
0: 内饰屏哈，
2: 就大家有
0: 大连屏。
2: 你们看一下，就是奔驰 C 纯电这个车啊，就是
0: 从左到右全是屏。
2: 就是我这次长城车展看了一下奥迪展台的新能源车
0: A6L，
2: 就是
0: 还有 Q6L 都一样。
2: 就是我说的它的新能源吧啊，就是它确实在整个设计感上，在新能源的这个设计上，依然还保留了传统豪华的这种味道。然后呢，还有新的科技。你看完这个奔驰大屏以后，你发现也确实啊。就是依然还奔驰，
0: 肯定啊，移动的夜店嘛，
2: 太无敌了，太无敌了，太对移动夜店那个，
0: 是吧？
2: 太无敌了，
0: 因为奔驰曾经造内饰屏的话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原来最早屏刚流行的时候，奔驰的屏比别人也要大，
2: 双联屏
0: 就
2: 是人做出来的，
0: 对呀、
2: 对不对啊？
0: 然后很多朋友在网上还吐槽说奇丑无比，
2: 不是，他说脸，
0: 脸不好看是吧？
2: 对。就是说这个车头不好看，说这脑子太大了，但是这个你看确实这脑子太大了，但是这个车的内饰真无敌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搜一下，就奔驰 C 啊，这个车是挺热乎的，刚上
0: 电
2: 的。啊，也就
0: 上车全是屏，
2: 大家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豪车会卢某老师。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8。
6: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9: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

0: 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留言到上面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说，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记着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路虎揽胜的车，他说这个车呢，在打空调的时候呢，车的动力不是很足啊。问一下这个陆牧老师怎么解决？
3: 啊，像他这个车开空调动影响动力的话，还是要做基础保养啊。可能就是车发闷了，尤其积碳这方面，就像说这个气门进气门的那个积碳，包括燃烧室的积碳，再加上节气门的这方面的清洗，建议他把这方面保养做到位了。包括如果是到公里数火花塞没换过的话，把火花塞什么的也都换一下，这个都能缓解到这个发动机这个动力的问题。
1: 嗯，多少万公里来更换火花塞啊？
3: 像他这个车的话，也就是跟着大保养走就行，咱6万公里更换就可以。
1: 6万公里左右。那要如果其他的车型呢？比如说类似于像普遍大众驾驶的这些车型呢，也是6万吗？
3: 像有些车的话，基本上厂家要求是2万公里啊，然后你基本上你用到3万4万的时候给它换了就行，因为用太长时间的话，火花塞容易前面的头打掉了，掉缸里边引起机器内部损伤。
1: 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火花塞大家可以关注2-3万公里，然后根据厂家给你的这个手册，然后自己去详细的关注一下。如果您不知道的话，也可以加一下卢某，详细的信息后续可以问他1800-034-5858。我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所以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在这里无论是维修保养放心可靠。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清洗发动机的积碳，卢某老师也说了，很必要，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叫动态清洗。然后它洗的除了积碳，还有节气门，还有喷油嘴。4缸发动机明码标价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拿出2个小时时间把车开进豪车会，中午也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进行这个清洗了，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有必要。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比如说您的爱车2-3万公里以上没有清洗过发动机积碳的，或者说呢您一年跑的里程数比较多，2-3万公里的，建议每年清洗；如果里程数少的，那建议2-3年清洗一次就可以。所以这个呢就是立竿见影，你在旁边可以看到清洗，看到缸体的情况，所以说大家有必要去清洗一下发动机的积碳。1800-034-5858。
2: 本田 CRV 他说这个车呢，现在有的时候在起步过程当中有着捅车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像它起步有捅车的，咱还是要检查这个，看看点火这部分啊，尤其起步的时候发动机刚较劲儿的时候出现这个捅车，有断，感觉像有点断火的这个问题，重点检查像火花塞这方面，包括点火线圈这块啊。
1: 火花塞、点火线圈，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哈，他想问一下卢墨老师，他说这鼓风机啊不工作，他问一下这个好修吗？
3: 鼓风机不工作这个比较好修啊，咱就检查，首先检查这个风机，看看自身这块，拿其实把风机拆下来，然后拿温柔表测一下有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要组织正常的话，咱就检查一下，看看这个风机的这个控制器，一般是风机控制器这块有问题啊。
2: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蒙老师。大家有线下的问题呢，可以和卢蒙老师取得联系，1800-034-5858。
1: 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啊，先来说第一个，我们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今天推荐的是我们的鞋，是跑鞋啊。然后呢，今天的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品牌叫亚瑟士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呢天越来越热了，我们都说穿一双好鞋啊就是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鞋底太硬太软都不行，会给脚造成伤害。比如说你走的时间久了，你的脚会又酸又累，那怎么办呢？就是买一双好的鞋很有必要。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推荐的。然后我先说一下价格，亚瑟士经

点轻跑鞋官网或专柜，一双要1390，今天只要399块钱，抹掉了近1000块，价格呢真的已经到底，很划算。现在下单还要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惊喜没有完啊！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直接再减20块，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到手2双啊，2双鞋的钱只要743块钱，8种热门的颜色供大家选择，它是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也就是说自己选不行，你可以自己啊，比如说给爱人选一双，自己留一双都行，因为。

动轻跑鞋。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买一双好的鞋，走路会不累，而且穿着呢更加的舒适，最最关键，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其实不单单是出去玩，比如说孩子啊，咱举个例子，你像孩子平时的时候啊，都要穿校服，然后他们肯定是要配一双运动鞋的，对不对？那你像这样的鞋，其实很适合孩子在学校来用。比如说家里面你孩子如果说就是没有这样轻便一点的鞋，你可以给他选一双也很好，因为现在的价格真的很合理。你要如果在商场专柜看一双是1390，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只需要399，这是买一双的价格。你说我就想买两双啊，自己和朋友都可以，那你就两双到手要743块钱，非常的划算。8种热门的颜色，这样啊，我说很多你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鞋，就这一个字啊。当你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牌子啊，我懂了，我知道了，我见过，就是这么个理儿。你在商场肯定是看过它的，所以现在很划算。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限时福利，每款呢颜色啊只有100双，抢完就拉倒，还要赠送同品牌的袜子。最最关键，您别忘了加我们的会员，男女同款，36码到44码啊，供大家来选择，男女同款都可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鞋，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啊，就这个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然后观看，看完了以后直接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说一下这次我们夏令营啊，夏令营呢这次我们出发的地点呢是到北京，有两个日期，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然后呢非常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每个人是6999，现在一个人出行是5699，还有特惠，如果两个孩子结伴同行的话，低至一位啊是5599。我们这一次呢是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都是包含在内的，花一次钱可以收获更多啊。还有呢，这一次我们专属夏令营呢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如果家里没有小宝的话啊，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共同来出发，这次我们还会有主持人带队，所以放心可靠。家长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啊，你就直接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还是您来回复研学，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出发的城市就是北京，两个团期，3号11号，大家可以择重来选择，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研学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朴树，1973年11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国内地男歌手、音乐人。1996年签约麦田音乐正式出道。1999年，朴树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并凭借该专辑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专辑中的《New Boy》《那些花儿》《白桦树》等10首歌曲更是大受听众喜爱，全都登上了榜单。

2003年是朴树发行音乐作品最多的一年，朴树再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的珍藏版，新增了最先录制但未在首版中收录的歌曲《火车开往冬天》以及另一首新歌《九月》。11月，朴树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生如夏花》。

2014年7月，朴树受韩寒之邀，为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平凡之路》发布。这首歌凭借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迅速流传起来，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2017年，朴树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猎户星座》，这张专辑收录了先前发布的《平凡之路》，以及为电影《刺客聂隐娘》而作的主题曲《在木星》等作品。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

9678，1754355 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8，175435596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8，175435596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

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

0: 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大将八野刚连阵投降了，这一下子呀，导致他所带的500军卒慌了神了，这怎么办呢？但八野刚过来告诉大家，跟着我，跟着郑王，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如果哪个敢跟我不一条心，哗楞把掌中和善板门刀这么一晃，我现在就给他切开晾着。你别说呀，还真有那忠诚之人呢。到什么时候啊，都不要怀疑有这品格高尚的，有临危不惧的，有对国家、有对君王忠诚不二的。虽然身为一个小士卒，但觉得应该保大隋，不能够保着反叛。也有几个呀，一时眼色跑，现在宫里是进不去了，只能往外跑啊，但跑上哪跑啊？八野刚一看，嘿，想跑啊，拿命来，往前一催马，抡动掌中和善板门刀，气咔噗啊噗噗啊噗，就把这几个跟自己不一条心者全部斩杀在那里，等于啊，像王世充 交投名状，表心迹，怎么样？我杀了大隋氏族了，我坚决的跟您站在一起，您呢对我不要怀疑。王世充明白呀，离多远就喊上了，八将军果然义士也，你的心本王明了。就这还义士呢，斩杀这几个人之后，这叫杀鸡害猴啊，剩下的那还有几个呀，心里头也跟着王世充不对付的，也想跑，还没等跑呢，或者说还有点犹豫呢，还没动弹呢，现在一瞅啊，就把那个要跑的心呢咽肚子里了。八爷刚把大刀一摆，尔等可愿追随我，追随郑王。这一下子呀，再看剩下的这400多士卒，扑通扑通扑通都单膝跪地，手拄着刀枪，我等愿追随将军，效忠郑王。王世充乐了，各位兄弟，不是效忠我，还是效忠大隋。现在乱臣贼子乃元文都也，本王乃奉当今皇上的密旨，要进宫清君侧，尔等能随本王，便是建功之臣呐。等元文都等被扶诛之后，尔等必能够因功受赏。八爷刚赶紧的用手这么一揽，就指挥大家呀，还不赶紧的谢过郑王，谢郑王千岁，谢郑王千岁，快快到我阵营来。是，怎么的？别在那站着，在那城楼底下站着，一旦城楼上面的那些随军反应过来，再往下射箭怎么办呢？你们不就成活靶子了吗？赶紧过来！呼噜呼噜，这400多人起身，跟随八野刚就拥进王世充阵营了。那此时，韩家门城楼上的那些随军一看，怎么回事？这将军不是带着这些人要去打王世充吗？怎么投降了？哎呀，快开弓放箭，给我射！但明白过来了，人家那400多人呼噜呼噜呼噜也过去了。王世充哈哈大笑啊，对着城楼上的人呢就喊上了：“哎，门楼上的兄弟们，看见没？宫里的侍卫都知道啊，我王世充乃是奉了皇上密令密旨来取清君侧的啊，八野刚将军那也是奉了皇上密旨特来接应我的。尔等啊，还不快快的打开城门，如若再帮助元文都，尔等元文都同罪，必然会被朝廷一灭三族的，快快开门。你看王世充啊，张嘴那就得瞎话，人家说瞎话一点不脸红啊，反正制造舆论呗，啊，真真假假的我全给你说出去，我就说奉了皇王密旨。啥叫密旨啊？你想讨个圣旨你都看不见，密旨口谕也是密旨，管他有的没的，我就这么喊，我就这么说。嘿嘿，我这玩意儿啊，也是跟程咬金学的。你看这王充啊，跟程咬金没学别的，把程咬金说大话说瞎话说瞎话不脸红的本事，他倒学来了。您记住这个啥，王世充说瞎话呀，是越说越精干，越来越精益求精，后来锻炼的抬头看见什么马上就能编出瞎话来，随机应变。本来王世充啊，那就是个狡诈奸猾之徒，这一回啊，学会编瞎话了，那更厉害了。所以张嘴，这八爷刚那也是奉着皇王旨意 给我来会师来的啊，策应我的，你们赶紧的开门，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反叛。这番喊话有作用，立刻韩家门上那随军的，你看我我看就是窃窃私语，那眼中都带着疑惑带着疑虑，那意思这真的假的，要真的是真的的话，我们拦住他就等于抗旨不尊呐，就等于助纣为虐呀，回头真格的把我们抄家灭门呢。这些人呢一有疑虑，这弓着箭就搭了下来了。但所幸守门的那也有将军呢，这人乃是袁文都的心腹啊，跟袁文都一条心，跟王世充不是一条心呢，马上就上着城楼给这些随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尔等不要听王世充胡言乱语，我等才是奉了圣旨在此守门的，给我放箭射杀此户儿，谁射死他加官三级，射，没办法，上至下派得听领导的呀。再次张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世充一看，行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再准备，再次进攻，咔咔咔咔咔咔，腾拍手往上一举盾牌，后面拿着壮木，再次向着韩家门发起进攻啊。守门将军呢，赶紧派人快给内司令送信，告诉内司令把野刚投敌了。是，赶快有人呢往里给袁文都送信呢。袁文都这个时候啊，刚把这小皇帝那杨栋给哄好了，陛下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把野刚将军呢出去已然应战了，有他那500人，再有咱们这宫墙上的弓弩手，王世充想攻进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呢静观事态变化，您呢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刚把这杨栋啊给哄差不离了，寡人不着急，朕不害怕，一切都听袁爱卿您的。整这个手吧，这报信的呀都站不稳了，啪摔到乾阳殿上啊，把这门牙摔掉两颗呀。袁文都用手一指，废物，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啊！这报信一听，我这还慌张呢，我不慌张不行了。八野刚将军，八野刚将军可曾大胜？不但没大胜啊，反倒是出城之后便投降了王世充了，他投敌了。袁文都等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八野刚投敌了？投敌了呀！这杨栋一听，刚才啊刚给劝好了，这腰杆稍微直点，离开那椅子背了，这么一听此言，他又瘫那儿了。哎呀，陛下无忧，哎呀，可恨的八爷刚啊，真是走了眼了呀。陛下无忧，八爷刚虽然投敌了，我们还有将军费耀田都何在？在两旁啊又走过来俩将军呢、啊、内司令，再给尔等500精兵前去韩家门，务必将那反贼王世充拿住或者就地斩杀。是，这俩将军呢、啊、是袁文都的亲信，跟袁文都那是一个战线上的，但是呢他没有人家把野刚厉害呀，所以呢开始派没有想过他俩，现在一看把野刚投敌了，没办法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派了费耀田都这两员将军呢率领500军卒， 赶奔韩家门呢。这个时候，韩家门的一条大栓已然给撞断了，另外一条啊，那大栓也撞得裂纹了。眼看着韩家门要被攻破了，上面往下射箭，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王世充这边呢，也死伤不少啊。王世充也着急啊，给我撞，给我撞，那不能老撞啊。箭射下来，赶紧往后退，等宫墙上的士卒在搭箭的时候，趁此机会往前撞啊，撞了就退，撞了就退。这时，这两员将军带领500人又来到韩家门呢，我们来救援韩家门呢，打开韩家门，我们要出去迎战。
11: 对的。
10: 守韩家门的将军一看，两位将军，你们是真的去迎战王世充，还是说也跟刚才那位，我这一开城门你们出去，再投敌了，你才投敌呢？我们跟你不一样吗？咱不是袁大人亲信吗？济世军路，当众军事，焉能投敌呀？其实守城将军呢，也认得这两位，跟这两位关系还不错呢，都是一个正阵营的。那好，两位将军呢，我给你们开开城门呐，一切小心，开城门，开城门，开个缝，放他们出去。又把城门大栓卸下来，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打开一个缝，走。费耀天都率领500军卒又杀到城外呀，裂开阵势。费耀啊，一把点钢枪，天都手里一对双锤呀，有把子力气啊，当啷啷啷啷，把双锤一震，刀，反贼王世充。国家对你不薄，皇上对你有恩，为何隐夜攻打韩家门？你要造反不成？王世充一看又来俩，谁呀？仔细一瞅，费耀、田都，这俩饭桶啊，知道俩人没太大本事。你别看田都手里一对双锤，那跟李元霸、裴元庆不一样啊，人家那锤起码西瓜大小，这锤呀，跟那大号李子差不多少，俩大个核桃，插一棍儿，那也叫锤。两员将军，废话不多说了，我奉了皇王密令前来清君侧呀。那袁文都、卢楚、黄甫、吴懿等人都是一些奸佞之臣呢，他们挟持皇上，皇上不得自由，故此特给我传来密诏，让我呀奉诏讨贼，今日我要进攻清君侧，只是奉了皇上密旨的，我对皇上忠心不二，天日可表，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要杀的是袁文都，跟尔等无关。两位将军，我说清楚了吧？请两位将军能够把那城门打开，咱们一起进去清君侧，共赴大隋江山。请两位将军要识时务啊！呀呀呸！王世充啊，你是个逆臣贼子啊！啊，袁大人乃是干国忠良啊，皇上对袁大人是绝无二心，怎么会给你密诏啊？既然说有密诏，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啊啊啊！既然是密诏，那就是口谕呀、啊。哪能跟你们看呢？啊，两位将军，我王世充所说句句事实啊，请两位将军不要阻拦。如果两位将军还要在此阻拦，哪儿等就是国家反叛，要诛灭九族的。王世充啊，也就会这么吓唬人。哼，王充，我们两个身为大内将军，职责所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无耻情况下进入皇宫，请郑王快快回去，皇上那里隆恩浩荡啊，不会跟你一般计较，如果再往前攻打，那你就真的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我们焉能放你进皇宫呀？啊，还是不放？不放就甭废话了。好啊，既然不放，两位将军，那咱就练练吧。 你们两个哪个撒马过来，咱比一比啊，看看你能不能挡住我今日的进程。这费耀、田都互看一眼，嘴角一翘，脸含冷笑啊。王兄啊，这又不是沙场，谁跟你将对将啊？你现在是反叛，要夺我这韩家门，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封着，我看你能不能夺过来。来呀、啊，弓弩手准备！啊哒哒哒哒哒哒，好嘛，这回人家也带着藤牌手呢，藤牌手上前先列了一列盾牌呀、啊，紧跟着后面哒哒哒哒哒，弓弩手布了两层弓弩，这两员将往后一退，指挥这些弓弩手、这些藤牌手，谁要敢上前搭弓放箭，并且告知城墙之上的众位兄弟，也把你们强弓硬弩全部搭上，谁敢上前，远了你们射，近了我们打。是，他们打配合了啊，上下一体了呀。王世充一看，行啊，既然如此，那休怪我不客气了。我说八爷刚在，看你的，你给我打冲锋，先把这队人马给我打垮了。八爷刚一看呢，王世充，真有你的啊，刚投降你了就得用我，把我耗尽了，那你也不用担心我是真投降假投降了，那我还不能不干呢，我得表忠心呢。哎呀，看来呀，什么时候都不能当叛徒啊，这叛徒啊谁都看不上啊，越是叛徒那越得卖命，越是叛徒那对原来的自己人就得越狠。你看自古以来都这样，叛变者那比敌人还狠呢，他不狠怎么证明自己投敌是正确的，他不狠怎么能够在敌人那里博得敌人信任呢，他不狠那怎么能够为未来的投敌的那些人他树威呢，所以这八野刚没辙呀，率领自己手下的400多人就开始冲锋了。那弓墙上面往下射箭，前面也射箭，杀呀，这边往上冲，啪呀啪，一倒就是一片呢。后面冒着箭矢往前冲，冲到近前，大刀片子抡起来，啪呀啪，就砍向了这两员将军手下那些兵卒。进了这弓箭就不好使了，弓墙上的也不敢往下射，误伤自己人呢。门前头那也射不动了，只能短刃相接呀，啊噼啪噗啊叮当叮啊杀呀啊敌众啊进攻，这双方啊就打成一团了。倒退半个小时，这还是一个战壕里称兄论弟的同袍战士呢，现在呢成了死敌了，杀着杀着连自己人都砍了，怎么服装号坎都没来得及换呢，谁知道你谁呀，砍吧，反正谁在我身边就给谁一刀啊。好，这可砍乱套了，噗哎呀噗噗哎呀，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好不惨烈呀。一会儿功夫，韩家门前在地上呼噜噜，不能说流血飘杵呗，但是呢也把射下来的很多箭支给扶起来了，带铁的都扶起来了，一层血呀。哎呦，越杀费耀田都人越少，越杀人越少，费耀田都一看不好啊，快快派人求援去，快派人求援去，告诉内侍令战况与我方不利，快去。是，又派出送信者哒哒哒哒哒哒哒奔乾阳殿去了。到这里告诉袁文都啊，前面作战不利，看来呀用不多久两员将军所带的500兵卒那就得损失殆尽呢，请陛下定夺，请袁大人定夺。袁文都一看，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袁文都啊，那也是老谋深算之辈呀、啊。眼珠子一转，好，好啊，你观之，两位将军还能够抵抗多长时间？这不知道啊，这怎么着也能抵抗一会儿吧？因为上面往下射箭，对不对？实在是他全死了，王世忠等人也一时半会儿破不了门呐。因为上面还有弓弩呢，还得往下放箭，还得攻一阵门呢。估摸着没有几刻钟，够呛。好，好，有这几刻钟足矣。来啊，点齐宿卫兵，把宫中保护圣驾的宿卫呀、啊，全给我聚拢过来。哦，众人一看袁大人，难道说你要亲自去战王世充吗？不，直接的从韩家门打王世充啊，那不一样吗？老夫准备亲自将兵偷偷的出玄武门，绕到元壁门，由打元壁门出去偷袭王世充的后背。这样一来，咱们由打玄武门出去的兵跟韩家门的祖兵一起把这王世充消灭在韩家门外。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内史令袁文都派出两拨援军呢，结果呢，一个把野刚到那里投降王世充了，另外两个废药田都。这俩本事不大呀，带领500军队就堵在韩家门，在那里作战不利呀，眼瞅着这人都快没了，怎么办呢？危急时刻，这位袁文都那也不是吃素的呀，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啊，行啊，干脆呀，我要亲率1支军队对着王世充进行包抄，我绕他背后去捅他的屁股，这样一来呢，前面韩家门有废药田都堵着，他进不来，我在后面打他的屁股，腹背受敌，这王世充必败无疑。那怎么打王世充的屁股呢？就是袁文都带领1支军队由打乾阳殿出去，往北绕，乾阳殿往北一共3大殿呢，就跟现在的北京故宫似的，也3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那是啊，也一样啊。最大的殿在这皇城正中央的殿，就是现在皇帝所在的乾阳殿。乾阳殿往北，大业殿。那为什么要大业几年呢？年号大业呢？这里有大业殿。大业殿再往北，就是后勤主殿。这唐朝啊，叫做徽求殿，当时叫后勤主殿。那么这后勤主殿往北有一个陶光园，过了陶光园再往北，那就是北宫墙了，正中央的门就是著名的玄武门呢。玄武门事变的玄武门，不是那玄武门呢，在长安城，这是东都洛阳城。每座都城正北门，您记住，都叫做玄武门。明清皇宫也是，你看现在的故宫北的门，那就叫玄武门。那位说，你得了吧，谁不知道啊，故宫北门叫神武门，它不叫玄武门。对呀，明朝叫玄武门，到了清朝不行啊，清圣祖康熙叫玄烨呀，你得避讳呀，就不能用玄了，改神武门。其实啊，就是玄武门，所有宫殿正北门都是玄武门的，非常重要啊。我走玄武门，由打玄武门进入一个叫玄武城的一个夹城，再由打玄武城的北门就叫药仪门出去，再进入药仪城这个夹城，再由药仪城的北门叫元壁南门出去，进入元壁城，然后呢往右一折，就是往东一拐，奔着元壁城的东城门元壁门。这元壁门就是韩家城的西城门呢，由元壁门就进入韩家城了，偷偷的再往韩家门方向移动，就能移动到那王世充的背后， 然后发起袭击呀，前后夹击，定能将王世充给打垮喽。袁文都想得很好啊，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招了，而且交给谁都不放心，那万一再投敌了呢，万一再不利了呢，还是我亲自领兵啊。陛下您呢在这里安心等候，臣我定然把那乱臣贼子给平灭了。所有宿卫过来集合。所有宿卫啊，这皇宫里头能有多少兵啊？咱常说呀，三千羽林军，其实啊洛阳城里头没那么多呀，这已然派出一千去了，宫墙之上各个宫门处那还有手足啊，现在能够调动的只有宿卫了。所谓宿卫啊，就是皇帝睡觉你来值宿，也叫做值宿啊，就值一宿，晚上值班人员，把这些人呢叫过来，数吧数吧也就六七百人呢，行了够了，留下一百在这里啊守护陛下，其余的全跟我走，拿刀拿枪跟我走，奔玄武门。袁文都你别看是文官，呵，现在呢比大将军还威风啊，亲自率军从乾阳殿出去了。喂，这杨栋啊差一点没吓尿了呀，嘿嘿，袁爱卿也离阵而去呀，这可怎么办呢？一个劲儿的在这里念佛呀。袁文都现在顾不得皇帝了，你先待着，你这边不是主要矛盾，我先抓那主要矛盾，把王世充这个主要矛盾给解决了，一切好办了。于是袁文都率兵离开乾阳殿呢，由打乾阳殿往北走，过大业殿，过徽求殿，直奔玄武门呢。没多远呢，也就是两里多地吧，两里半地，大家走得也快呀，知道救兵如救火呀，穿过韬光园就来到了玄武门处，离玄武门还得有100米远的地方。袁文都就开始用手指了，快快把玄武门给我打开，快快打开。是的，对对对对对，有人一溜小跑来到玄武门这里，手里拿着金牌呢，快快打开玄武门。这边袁文都加快速度，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玄武门门洞当中啊，快开玄武门。喂，玄武门守门的赶紧过来，启禀内侍令袁大人，玄武门打不开。袁文都一听，什么玄武门打不开？为何打不开？这城门上这锁呢？啊，这玄武门呢，由于是皇宫的北的门，至关重要，一个关键要书啊，所以呢，玄武门上不但有门栓，还有一根大长锁，就是这边俩鼻儿，这边呢一个铁棍子，带着往下的搭浪，然后呢往这一合，这有鼻儿一扣，拿一把大铜锁嘎巴那么一锁，锁得噔噔的结结实实的，这才叫门栓枷锁双保险呢。你想打玄武门，想有打玄武门进来没那么容易，要么人家王世充选择走那韩家门呢，人没选择走玄武门呢，知道玄武门不容易打呀。哎，没想到啊，人家不容易进来，这锁也把你锁到里头了。哎呀，袁文都用手一指，你们都废物，有锁给我打开呀，我命令你们打开玄武门，你们给我打开就行了，管他有锁没锁呢。启禀内侍令，是这样的，玄武门的锁呀，只有一把钥匙。废话，有一把拿一把呀，拿出钥匙开锁呀，钥匙不在我们这里。那钥匙在何处？钥匙在长秋监令那里。这个长秋监呢，也有人读长秋监，其实啊就是内侍省 他主要核心职能是为宣达皇后旨意，管理皇后所居宫室事务，后来呢，就延展到整个的这皇宫内。

为什么叫长秋呢？因为汉代呢就设置大长秋，这是一个官职。那么北魏时期呢改称大长秋卿，北齐政权正式称为长秋卿，或者说呀称为长秋四卿。那么隋朝建立之后就不再用长秋为官名了，不是长秋监就改名为内侍省。哎，这玩意儿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但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呢，杨广再次改内侍省为长秋监，主管称长秋监令。那玄武门乃皇宫内宫之门呢，所以归人家长秋监令管，在人家那里呢，哎呀废话，快把长秋监令给我叫来。有人呢赶紧的找这长秋监令啊，找了一圈，哎，还真找到了一位老公公啊。哎，那是宦官担任呢，手里拎着苍蝇刷，一路小跑，满头是汗呢。哎，内侍令袁大人，袁大人，我来了，我来了。袁文都一看谁呀、啊？长秋监令，此人姓段呢，段鱼，段老公，老公，哎，就是公公。所以有人说来呀、啊，说现在呀、啊，女性称自己的丈夫为老公那是错误的，老公那是太监，怎么能把丈夫称太监呢？这就是不懂文化了。妻子称丈夫为老公，那是对应老婆，哎，那个词的。丈夫称妻子，不称老婆吗？哎，这是一对词儿啊。老公老婆，公公婆婆，那老婆子对应老头子，这是对应的词儿。那宦官太监，你不能称他们为老公，他们叫老公。这公啊是轻声，老是重音，老公，你不能是老公，那就错了。这段老公啊，管理整个内宫啊。袁文都就命令段公公，快快拿出钥匙，打开玄武门。哎呀，哎呀，哎呦，要玄武门钥匙啊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啥。哎，这几个当兵的慌慌张张的就把我给揪来了。我这也没带呀，啊，嘿，人来了，钥匙没带，钥匙在哪？钥匙在哪？钥匙我得找找，这应该在我屋里，快找快找！哎，好嘞好嘞，哎呀，快走快走！这段鱼段公公年岁还大了，六七十了，走路还慢，啊，各晃，哎呀，袁文都给急的，把他架起来，让他指挥着走，哎，有当兵的呀。架起段老公，哎呀我的天哪，哎你慢点胳膊疼，哎呀呀呀呀，我的嘎吱喂，谁管你这个呀，在什么地方，这往前我的住的地方，指挥着跑住的地方去了。哎呀，袁文都这个着急呀，救兵如救火呀，在这里呀为这钥匙耽误上了。哎呀，没办法呀，急得袁文都啊直在原地绕圈啊，背着手绕过来绕去绕去绕过来，让那些兵卒们呢眼都晕了。哎呀，心说袁大人您就别转悠了，您这一转悠啊，好嘛，我们打不了仗了，没打仗呢我们全得趴下，全晕人。袁文都给气得忍着，袁文都心说我也得忍着呀，等了半天，哎呀呀，哎呀，放下我自己找去，赶紧找，怎么呢？袁文都一瞅啊，那几个军兵又把这位长秋监令段鱼给扛回来了。这一回呀、啊、那更没啥姿势了，直接斜来的，好悬没把这位老太监骨头给夹折了。哎呀，放下来我自己走，放下你啪。这几个兵卒也生气，一撒手啪一下子把这位段鱼摔得嗝一声，好半天没爬起来呀。袁文都用手一指，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段公公？袁大人，您问他呀，您问他，带着我们到他那里翻箱倒柜找了一通，也没找到那把钥匙，一问他到底在哪，这老家伙呀居然说他大概其是给

你怎么不早说呀？去你的！也顾不了文人风范了，一抬脚咣，把这段誉啊就踹一边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踹死喽，踹死喽！哎，袁文都看这怎么办呢？哎，走走走走啊！把手一摆，走，咱不过北门了，咱奔太阳门。奔太阳门去了。所谓太阳门呢，就东太阳门。咱说了，那在南边呢，北门玄武门是皇宫的正北门呢。你从玄武门再往东太阳门走，你还得重新穿过三大殿，再穿过乾阳门、永泰门、则天门，然后往东一拐，直奔东太阳门呢。就这玩意儿。得走五里地，由太阳门出去，再赶奔韩家门，还得走三里地，这一圈十里地下来了，那也得走啊！快快走，快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袁文都带着些人呢，就重新的返回中州县呢。走过乾阳殿的时候，把杨栋给吓坏了，还以为王世充带兵来到近前了呢。后来人家告诉杨栋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是袁大人又回来了。哦，难道说平叛成功了吗？不是，门没打开，门打开啊，玄武门找不到钥匙了啊。杨栋心说话，哎呦，袁爱卿啊，袁爱卿，你也老糊涂啊，那开门非得要钥匙啊，有铜锁锁着，没钥匙就打不开了。你那刀你那枪是干嘛吃的呀？再不行有铁锤嘛，有撬棍嘛，你把它给撬开呀，它在里头又不是在外头啊。你看这就叫急中失智，就这么大一个内史令居然被把锁给怼回来了。哎呀，所以呢千年过后咱们再看这段历史，让人哭笑不得呀。你说当时这人脑袋怎么想的呀？就一把锁啊，没钥匙了，就打不开呀。你平常还是要撬开呢，再不然你把那锁别人卸开，把钉在门上的那铁栓你给撬下来，别开锁了，直接撬栓不就完了吗？哎，这么多人居然就没想到这一步，可见当时这些人心是乱的呀。就这种乱心怎么能够平灭王世充啊？现在好了，不想着在背后去偷袭王世充了，干脆呀，就迎敌而上吧，走东太阳门吧。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乾阳殿就直奔乾阳门呢，得先过乾阳门呢。哎呀，这杨栋啊欲哭无泪呀，只能祈求佛祖保佑，保佑我这袁爱卿能够赶得及时啊，能够作为韩家门援兵啊。哦噜噜噜噜噜，哎呀呀，怎么回事啊？这杨栋啊快疯了，怎么又有急促脚步声啊？这谁来了呀？启禀陛下，还是袁大人。他不是奔东太阳门了吗？陛下呀，太阳门呐出不去了啊。怎么回事？王世充已然有打太阳门攻进来了啊啊！好嘛，杨栋好悬没吓晕了呀？怎么呢？你袁文都啊，等于贻误战机了。就你这一来一回的，人家王世充那边早把韩家门给打破了，废药填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刀架脖项，投降不投降？不投降，现在就把你们给拉开。俩人一看呢，好嘛，手下500军卒大部分都死了，剩下的全部跪倒在地，扔下兵器举手投降了。这两位你看我，我看你，看来呀今天谁也挡不住王世充啊。王世充也说了，人家也不想杀皇帝，就想杀袁文都啊，干脆呀我们现在投降了吧，不投降我们的命也保不住啊。我等投降。我

等愿愿追随与郑王一起前往清君侧。哎，王世充说，你早这么不就得了吗？嗯，先压下去，怎么的？谁让你第一时间不投降的？压下去，先政审完毕之后再说去留压去，就把他们俩压去了。剩下那些随军也一样啊，一起当俘虏压去，然后继续攻打韩家门。这一下子呀，韩家门撑不住了啊，咣，把那唯一的一杆大门栓也给撞破了。杀呀！王世充啊，率军杀进韩家门呢。韩家门守门的将军一看挡不住了啊，赶紧的抹头就跑啊，也不管这里的军卒了。这里随军一看呢，头都跑了，这我们也跑吧，哗哗做鸟兽散呢，来不及跑的跪倒在地，也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命他们跟着我往前杀，直奔东太阳门啊，又往南走啊。那这一块区域是洛阳的东城啊，东城主要是三省九寺的办公场所呀。最北边的一溜，巍巍寺、都水间、宗正寺、大理寺，往南将座间、太仆寺，再往南正中央那尚书省啊，再往南鸿胪寺、司农寺、太常寺，南门是城福门，城福门就出去了。那么城福门西边，西北方向，西墙之上，也就是在西墙的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一座城门，那就是东太阳门呢。王世充率兵唰唰唰来到东太阳门呢，到这里很顺利的就占领了东太阳门呢。怎么的？韩家门最重要啊，韩家门首都都跑了，谁守东太阳门呢？早就开门，东太阳门将军呢不知所踪了。王冲率兵杀进去，由打东太阳门就杀进了皇城啊，这里叫皇城啊。一杀进皇城，那可就完了，怎么你挡不住了？哎呦，这消息立刻就传遍了，不得了啦，郑王率兵杀进来了，不得了啦。事到如今呢，那只有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谁也顾不了谁了。那最机智的，那还得说是皇甫威呀。皇甫威官拜右卫将军，手下呢有一些兵卒。本来计划明日早朝，王世充一进朝廷，这门一关，里面对王世充下手，外面王世充兵卒如果发难，右武卫将军皇甫威就带兵把他们给缠住，这样呢也给里面赢得时间呢。所以皇甫威也今天晚上没进皇宫，仍然在皇城他的右武卫府上呢。一听不好，干脆呀，我跑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8: 微微一笑绝对不愁，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爱上微笑，我是尚薇。哎呀，我发现哈，最近这段时间这医院挺忙啊。因为啥？因为我发现哈，我周围最近已经撂倒了好几个彪形大汉了。啊，就那个身高1米8几啊，平时体重160斤到180斤之间这样似的，都已经被撂倒了。因为啥？据说这一茬呀，感冒挺厉害呀，啊，细菌性的。老厉害了，而且呢，我据说那个919那个徐帆呢，也已经被撂倒了，还有我们那个广告部的江宇啊，也被撂倒了。所以说现在这茬病来的挺急呀。而且啊，我爸这两天跟我说，说老姑娘，你说爸最近咋的了呢？不知道咋回事，爸现在就是心事儿啊记不住，旧事儿忘不了。坐下打瞌睡，躺下睡不着，你说 咋的了你？你说爸呀，我说爸呀，你这个岁数大了，岁数大都这样式的。我说你要是对自己身体啊这个不放心的话，你不妨你去这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我爸呢真听我的，真事儿，我爸这两天就去做体检去了。但是我跟你说，同样是一样的话，同样都是自己的儿女告诉的，但是啊，就是像我爸这么听话的老人真是太少了。那天我们同事小李就跟我说，说薇姐，说这咋整？我爸这两天跟我说，说自己啊，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他决定啊出去算一算。我算那玩意儿好使吗？你找算命的让他给你算，你不如你给算命的算算。我真的，我说的比他都邪乎，信不信？你算命能行吗？你得找医院。他说不行，我爸不听我的。我说那行吧，啊，老人这玩意儿，老小孩嘛，你先哄哄他，你不妨先让他去算一算，算一算看看是什么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小小的就过去了；如果说大了，完了咱们再想对策。然后呢，而且主要是你告诉你爸啊，算命是算命啊，你要是非得要算的话，也可以算一算，但是医院必须得去啊，看病得去。完了，后来小李听我话了，回去告他爸去了，告他爸，结果啊，他爸去算命去了，算完命之后回来，他就跟我讲，小李这么说，说薇姐，你都不知道呀，我爸这家伙，听我话了啊，先去算命去，完了寻思回头再去医院，结果发现人算命的厉害，让人给看上病了。我说啊，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咋回事啊？哎，小李就跟我说，说那个算命的呀，啊，老厉害了。会看手相啊，手相上面有什么生命线呐、事业线呐、婚姻线呐、子女线呐，还有这个财运线呐，哎呀，各种线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啊，神乎其神的呀。哎，当时呢不止我爸一个人去了，当时的他们老哥们好几个呀一起都去了，这家众人云里雾里被他吹的，这家都相信了，就觉得这家这算命的算太准了。后来呀那个啥，完了，那个他小李说，我爸当时一听说这线那线都能看好，这家挺厉害呀。完了，当时我爸就满脸堆笑的哈，就跟人家大师说了，说大师啊，大师，你说你生命线、事业线、婚姻线哈、爱情线啥线你都能整明白，你这么厉害的话，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前列腺呢？当时我就无语了，我就想告诉他，我说叔啊，那俩线不是一个线。

你说啊，现在这封建迷信都已经破除多少年了，哎，非得旧有的偏偏就信这个，最后他能给你看得了那前列腺吗？还是看不了吧，对不对？你现在呀，第一，你要是有病了，你得看自己身体状况，身体状况的话，你得上医院找大夫，对不对？第二，你得看自己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好了的话啊，你要是生病的话，也能好得非常快。有人说，那我怎么才能保持我精神状态好啊？第一点秘诀，那还用说吗？收听《爱上微笑》啊。哎，这就能让你啊，在这一次最起码保证你能开开心心的啊！而且你没发现快乐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延续的吗？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12点之前哈，你没有听这个节目，你好像这一天过得很平淡。但是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晚上都会开开心心的。再一个，我教你一个秘诀哈，有一个口诀，你记住了啊，说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我这口诀，你要能记下来，我跟你说，那你简直没治了。

另外，我跟你说啊，这年头啊，有病的人真是不少啊。除了身体上的疾病，再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接下来，上回要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我听说的啊。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事儿的，它也是也有可能发生的。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说在一个精神病院啊，在一个精神病院呢，听说哈，有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啊，要来医院视察情况来了。于是乎呢，当时院长啊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哈开会，完了在会上院长这么跟大家说的，说，同志们，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要来参观啊，所有的人呢都要去门口欢迎。另外啊，我要求提两点要求，就是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要站在医院大门口两边，站得整整齐齐。我到时候呢会给大家暗号，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就一起鼓掌，哎，越热烈越好，听见没有？另外，这是第一个暗号，我咳嗽，记住了吗？我咳嗽是什么？哎，鼓掌，非常好。我咳嗽的时候是鼓掌。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暗号，这个暗号就是我跺脚，跺脚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哎，停止，全部停止！告诉你们，不能有一个出错的，大家一定要记好，而且大家一定要做好。如果大家做好了，今天晚上我就能给大家吃肉包子，听见没啊？这个时候啊，底下所有的病人都非常高兴，心说我的妈呀，呵呵，来了这医院好长时间没有吃肉包子了。然后后来，人家那个院长还说了。大家记住啊，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肉包子，但是你们要听好，只要有一个人给我弄砸了，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吗？哎，现在所有台下病人呢，一起喊记住啦！哎，完了，这天下午呢，徒儿，这天下午好啊，那个那啥来了，谁来了？领导来了。领导来了，领导当时来了之后啊，是这样式的，领导准时到来呀。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欢迎的病人现在已经在门口站好了，站好了。这时候呢，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一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哎，鼓掌欢迎，那气氛就一个字儿，热烈，那是相当热烈了。来参观的那领导受到了这热烈气氛的感染，他也面带笑容，也跟大家一起鼓掌，就步入了这个医院。结果呢，这就见这个领导哈，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当时嘎又一。

跺脚，跺脚是啥了？大家想想之前他们已经沟通好的那暗号，对，跺脚就是掌声停止，当时非常整齐，嘎一下所有掌声全部停止，特别整齐。只有这位领导呢，当时还面带笑容，一边鼓掌一边前行。院长当时感觉到非常满意。结果这时候突然就从欢迎的这个人群当中窜出来一个病人，这病人那家长得五大三粗，跟施瓦辛格似的。蹭一下就冲到那个迎接的领导面前，抡圆了自己的膀子，啪给人一个大耳光。完了，当时他特别气愤的跟他说：“你怎么还鼓掌呢？人家院长都跺脚了，你怎么还不停呢？你不想吃包子了？”要我说呀，那院长就不应该排练，那病人始终还是病人。

薇姐，你今天为什么净跟我讨论这个病人的事儿呢？讨论什么病人的事儿？我跟你说，这叫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好了，别的不说了啊，咱们来说一下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呀，问的是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人家说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按百家姓的话，赵、钱、孙、李、赵。叮咚，回错误了，答错误了，回答错误了啊！不是赵，我要提示你，这个姓啊是一个复姓。有人说什么叫复姓啊？复姓，你比如说上官，上官俩字儿的复姓；比如说诸葛啊，诸葛俩字儿的是复姓啊。再比如说呢，还有啥呢？我想想啊，想不起来了，就类似这样式的吧啊，复姓。提示大家啊，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呢？猜一猜啊，脑筋急转弯，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据说哈，今年这个出租车行业这个劳动竞赛呀，还有表彰啊，那掀起了轩然大波呀。总之哈，这个在这里，我们对那个获奖的选手哈表示恭喜，也希望哈我出租车行业能够再接再厉啊，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哈竖起大拇指。回到节目当中，咱还有正事儿呢，对不对？说一说咱今天脑筋急转弯。今天问题跟你说老难了，一般人猜不着。说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我还提醒大家了，还是一个复姓，复姓拢共也没有多少啊，大家就在那猜啊。我跟你说啊，最近这两天儿，哎，我就发现一个怪事儿哈，我们有个同事老孔哈，老孔，哎，我就闻着他身边始终有一股柠檬味儿，我觉得这股味儿特别特别好闻，而且哈，有同感的不止我自己，我们办公室好多朋友都闻着了，他们都问说老孔啊，你最近用这个柠檬味儿香水在哪儿买的呀？我们也想买一买。完了，我们同事咔咔都投去只有羡慕的目光戳着他。完了，老孔说：“我不知道啊，我媳妇买的，要不回家我问问你嫂子啊。”完了，结果我孔哥就回家了。回家之后，他就问他媳妇儿说：“那啥，媳妇儿啊，我们同事都觉得我这个柠檬味的洗发水哈，味道非常好。那啥，你能告诉我在哪儿买的吗？”完了，结果后来他媳妇儿说什么玩意儿？柠檬味洗发水？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我上卫生间看看去。看了一圈之后，他媳妇儿出来了，说：“老孔啊，我最近终于研究明白了，为啥我的洗洁精用得这么快了。”孔哥当时也明白了，他就怎么觉得最近这柠檬味的洗发水怎么不去屑了呢？最近呢，我看这新闻哈，我看着一则新闻之后，给我乐坏了。你这看是啥新闻？说最近呢，有一个警察把那个一个人给抓起来了。这人抓起来了，你知道因为啥抓起来？因为他那天呢，这个理发的时候哈，把那个卖糖葫芦的给揍了。您说理发师跟卖糖葫芦的，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这件事儿啊，我得从头给你讲。话说呀，啊，那天那个这理发师啊，在那个理发店里边正给人家顾客。

0: 候卖糖葫芦的这个从这个门口路过的时候，就是聚散的喊哈，糖葫芦，糖葫芦。理发师说，我在屋里烫头发，他在外面喊烫葫芦，烫葫芦。你说我能不揍他？我觉得呀，我跟你说，能干出这事儿的人都是奇葩。真事儿，在这个理发师身上不止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啊。话说有一天呢，一个妇女啊，带着那个她的小狗狗啊，就去上这家理发店去理发去了。理发完了，后来人家这个理发师就告诉她说，那个给狗剪发40块钱。当时那女的就懵了，说啥呀？我剪头发刚刚15、20的，你给狗剪发完了结果要40，凭啥呀？因为啥呀？后来人理发师告诉他说，就是关键是给你剪头发，你也不咬人呢。你要是咬人的话，我也收你40。脑筋急转弯，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大家伙现在都猜了，那个158尾号7762说，哎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钟，应该是姓钟，对不对？错，答案是本善，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怎么样，我这个答案够雷人吧？凭啥呀？为啥最后答案是本善呢？本善也不是性啊！人都说性本善了，脑筋急转弯啊！你能不能动动脑筋？我跟你说啊，最近这两天我就用这个脑筋急转弯把我老公征服了。因为啥？因为他前两天给我得罪了。人说咋得罪了？那天啊，我之前呢，我就打算给我老公织个围脖啊，我就开始织，反正这个围脖啊，织一冬天，到现在我没织完呢。我就一直织围脖，一直织围脖。完了，我老公那天晚上，他一开始他说他刷碗，结果后来他不刷碗了，给我气的一气之下，我说围脖不给你织了。完了，我老公当时瞪我说，那你不给我织，你给谁织啊？我说你管着吗？我就是捐献灾区，我也不给你。完了，结果后来我老公说了，说那捐献灾区，你我一个人不嫌弃你的手艺也就罢了，你何必连累灾区人民呢？你说我能不生气？我跟你说，我认识老公啊，他一直贼不会说话啊，他就现在还好点呢。他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俩坐在一起，我俩那时候哈、上学的时候，上大学啊，刚处对象的时候，完了呢，我俩坐在一块儿吧，完了我就寻思，我跟他开个玩笑，我说，哎，你看我的皮肤像不像剥了壳的鸡蛋？完结果当时，我老公沉默不语。我说我问你呢，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像剥了壳的鸡蛋？结果我老公抬头特别认真地跟我说了一句，嗯，是挺像，而且是像茶叶蛋。哎呀妈，崩溃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爱上微笑，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也请大家记住我。我就是这个节目主持人，我叫尚威啊、我们节目名掐头去尾声中间俩字儿就是我的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一微一笑绝对不超。

你说呀，上回想你想的呀，想你想的都懵了，大蒜都当成葱了，汽车忘了用脚蹬了，一把钱儿也顺手扔了。哎呀，我想你想的都快完了，锅包肉也不能解馋了，一加一都觉得难了，赵本山都看成孙楠了。另外，我跟你说，我想你想的不行了，穿衣服也没造型了，跟谁也整不出感情了，心脏走走停停了，刚才我卡拽了一下，我还不觉得疼了呢。

说实话有点半途不扬哈。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我这小动静呢，哎，不止你们喜欢我哈，说实话我对你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就事隔24小时不见的话，你看不看着刚才我想你们都想成啥样了，现在我想你们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说我现在都得编成段子顺口溜一句往外溜。我天天呢，我真是，我就坐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就感觉老骄傲了，真是啊！我第一呢，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哈，我觉得能够造福广大，妈说的有点大，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哎，这还差不多，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能给大家带来欢笑，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我跟你说，感觉到骄傲的不只是我老公也感觉到可骄傲了。就他现在哈，他天天就可惯着我了。因为啥？你看，第一，我这人哈，长得我不能说这个好看吧，但最起码水水灵灵的，是吧？另外呢，你看工作也不错，天天呢，你要是我想找你找费点劲，你要是想找我的话，你打开收音机，嘎一下就能听着我的声，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跟你说，我老公可惯着我了。那天嘛，我俩坐公交车上哪去？上让武路，那公交车就是反正这道挺长的。挺长的，我俩当时啊，我坐在外头啊，我老公坐在里头。外头是什么概念？就靠窗户这头，我坐在靠窗户这头，我老公坐在这个靠窗户旁边这个座。当时啊，我俩坐，虽然说是大冬天的，但是当时我也感觉这太阳挺刺眼啊，太阳老大了啊。完了，结果呢，当时哈，走着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晒得慌啊，晒得慌。老公，你快点的，咱俩换下座。啊，我老公当时嘎呀换到那个靠窗户那座了，我坐在这头，哎，这回没有太阳晒了，挺好的哈。车接着开，走啊走啊走啊走，突然车嘎拐弯了，车拐弯了之后吧，你发现妈呀，我怎么从这头，我这头这个车窗射进来一串太阳，又把我左边脸又给晒上了呢。我说不行，老公快点的，快点的给我换一下。然后我又坐到靠窗户那儿去了，我老公又坐到里边来了，哎，结果走了一会儿，你说这车怎么总拐弯呢？又拐弯了，拐弯之后又晒到我的右脸上了。我老公啊，你快点儿，你再给我换一把吧。当时我跟你说，我老公都已经换3-4把了，完了这回我老公终于怒了，说不行，不换了，不换了，我又不是向日葵，我跟着太阳走。瞧没瞧着？经过这件事啊，我现在就总结出来了。你说男人惯着你哈，男人惯着你没有用，就看他最后这脾气爆发在啥时候。平时那些都是假象，关键时刻就考验出一个人啊，究竟是不是真的惯着你了。

你要说哈，这个男女之间哈，尤其是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在爱情当中，那男的女的谁对谁好，谁对谁不好，谁心里没谱啊，对不对？我有个好朋友叫小燕儿，是不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小燕儿啊，这人长得脸蛋儿挺好看，但是呢，她这人有点胖，有点胖。但是你可别看人家胖，人长了，找个老公找老好了，那老公踏踏实实的，天天这惯着她，给我羡慕毁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啊，就我长得这么好看，最后那个我。老公都没有这么惯着我，凭什么？反正女人都有这心理啊，对比、攀比，我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式的。我就问，完小二还一整跟我讲呢，讲讲他俩事儿，这明显气我嘛。那天跟我讲说，哎呀，尚薇，你说我最近呢，我也睡不着，我总失眠，你说怎么办呢？我说那能咋办？吃药呗，看大夫呗。你还能不睡觉啊？他说可不是嘛，我天天可不舒服了，我这个觉睡不好啊，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那天呢，我又吃了点药，可是吃了点药一点都不见效，我还是睡不着。你猜后来怎么了？咋的了？我跟你讲哦，最后我老公啊给我讲故事哄我睡觉。是吗？他还会讲故事呢，可不是嘛！我老公给我讲个故事，这下最后我睡得呼呼的。那你老公给你讲啥了？他会讲故事，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老公给我讲的故事老有意思了。他给我讲说，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吧，有一个青年在医学院念书。有一年，他参加了执业医师考试，他考了生理、生化、病理、药理、免疫、微生物、预防、统计、流病、卫生法、心理、伦理、内科。结果没讲完，我就睡着了。

哎呀妈呀，这叫故事。不过哈，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伙儿，什么问题呢？就是啊，我记得有一首歌哈，叫啥？叫有一种爱叫放手。这个问题呀，是在爱情观里边大家伙始终都在讨论的问题。你说，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是一定要把他留在你的身边，还是你愿意放手让他去找更好的人呢？这个问题，我相信我说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出不同的见解了。有人说那玩意儿，那我最喜欢的，我保证能带给他最好的，那玩意儿能不留在我身边吗？对不对？还有人说，我觉得不对啊，他要的生活啊，不是我能给的，所以说我宁愿放手，让他去找他应该有的生活，他应该有的好的归宿。哎，这不就是两种声音存在了吗？其实啊，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想证明一下，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话说呀，那时候我是上大学呢，上大学那时候在食堂吃饭嘛，对不对？而且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男生女生还比较多啊。我们那时候基本上哈，要是班级里有40个学生啊，30个谈恋爱的也基本上了，反正也都到了那个对对对谈恋爱的年龄了。后来呢，有一天哈，我就在食堂里边，我见着一个男生牵着一个女生的手。当时俩人下楼梯啊，完了男的在前面走，女的在后面走，就是下楼梯的时候男的在下边，哎，女的在上边，完了这个男生牵着这女生往下走啊走啊走啊走，结果啪嚓一下子怎么的了呢？男的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这男的他没有松手，于是乎就这个女生也跟着拉倒，俩人一起沿着楼梯一路滚了下去，那情景叫一个字惨不忍睹啊，真是惨不忍睹。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有一种爱叫放手。

今天跟大伙儿啊说的就是爱情有关的话题，但是话题是话题，脑筋急转弯咱还是得给大家出啊。昨天出那题有点太难了，今天给大家出个简单的。平时大家这个运动会都开过是不是？这个奥运会也看过是不是？亚运会呀，什么各种锦标赛啥的，大家伙儿都看过。请问哪项比赛是往后跑的？您猜哪项比赛能往后跑啊？那你就得猜了，这玩意儿我不能告诉你啊，对不对？有人说尚薇你会不会做饭呢？买套呢，就我长得这么好看，我会，我会是会，但是我不愿意做那玩意儿，烟熏火燎的，是不是？但是我又想了，你说作为一个妻子来讲哈，作为一个一家的主妇来讲，你说我不做饭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就心情好了，我就做一做。我要是实在太懒了呢，或者是就是想放赖的话，我这也真是不想做啊。那天吧，晚上本来吧，我是应该做饭的，我都准备好了，买好菜了。但是我回到家，我往沙发里一窝，你说咋就不愿意动弹呢？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啊，真是就往那一窝，感觉老舒服了，我真就不想动弹。后来呀，那个啥，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老公啊，我不舒服，我是不是生病了？我怎么一点食欲都没有呢？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舒服，我躺一会儿啊。后来我老公没有招了，他下厨房去做饭去了。结果呢，哈，我老公做那饭那个味儿可稳了，就把他那个饭菜刚端上桌，我蹭一下子我就窜到桌上了。我连扒了2碗大米饭，我跟他说，我说老公，那个啥，你说奇不奇怪哈？就是只要不用我做饭，我马上我就有食欲，身体也舒服了。所以说呀，广大的这个觊觎我的男同志们，你们没有娶到我，也算是你们积福了。

我懒啊，一般这懒人呢都有懒命，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要是不想刷碗的时候，我老公嘎上了，他去刷去了，对不对？要我呢，有的时候啊，我要是想试试想那个不做饭了，我老公咔上去就自己做饭去了。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幸福呢，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老公也挺懒的。他的懒表现在哪儿呢？他不是不爱干活，他通常啊就是爱睡懒觉啊。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啊。我老公就是贼爱睡懒觉，天天早上呢闹钟啊叫好几遍他才不起，他才起来呀。起来之后呢穿衣穿裤子，着急忙慌的。那天早上就是啊，我跟我老公说好了，我说你7点半叫我啊，我9点开会，你知道吧？我得8点半就赶紧出门，完了到那块儿的时候，我得准备拿小本儿才能上楼呢。我老公后来告我，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那啥，完了后来7点半响了之后，我也不愿动，他也不愿动弹。后来都8点了，我俩一看不赶趟了，赶紧噼里扑棱的呀，哎呀，穿衣服、收拾、洗脸、刷牙，完了结果呢？哎，那天早上我俩一起出门打车嘛哈，打车的时候我怎么就在站在他后面，我就感觉哈，他右腿裤脚外边呢，出来一截这灰色的棉裤，哎，你这个棉裤啥时候多了一条腿呢？我就问我老公，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完，我老公回头一看，说，哎呀妈呀，坏了，棉裤我只穿了一条腿儿。你说有没有这样式儿的？没有个正事儿了。上尉呀，我听着你的声音，我就老开心了，老开心了。后边的我就省略了哈，后面的不能说，这都是秘密。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这个爱情当中啊，如果说两个人对上眼儿了，是不会管你长相如何啊，身高几尺，也不会管你学识是否渊博。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啊！有的时候有人说，那他谁谁谁媳妇儿长得不好看，你别管人长得好不好看，人家觉得顺眼就行了。但是啊，有的时候吧，哎，也会发生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意外，比如说啊，那天就有一个人跟我抱怨，这人呢，说实话比我岁数大啊，35、6岁了，35、6岁了，我俩咋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我们之前有打过一些交道，打过一些交道，他知道我在电台做工作，但是他以为呀，我做的节目就跟叶文的节目是一样的呢。就是以为我呀是可以帮助人呢，这个排解生活的烦恼啊，能够解开他生活中所有迷茫的这么一个活儿。然后他那天给我打电话了，说尚文阳，我现在有个事儿啊，你必须得帮我这个开解开解啊。我现在呀，真是我有点，哎呀，闹心。我说你咋的了？他说我其实也没咋的啊，不是我自身怎么的了，完了这事儿还跟你嫂子有关。我说我嫂子咋的了？他说这玩意儿跟你嫂子其实也没啥关，但是跟你嫂子自身有关。我说行了，你别给我往里绕了，究竟咋回事儿？你就跟我说呗。完了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呀，这个是这么说的，说尚薇呀，你嫂子呀，啥啥都好啊，要脾气脾气特别温和啊，要干活平时轻手利脚，干活特别利索，傻了啊。然后呢，要孝顺孝顺老人，要教导孩子教导孩子有方。真是啊，这个什么我都挑不出来。但是上回我跟你说呀，就唯独有一点，你嫂子呀，这个脸庞这个骨骼啊，有点像男人。啊，而且你嫂子最不济的是，她剪了一个男士的头发，短头发还不烫，她勤俭持家呀，所以她不愿意烫头发。这一瞅，乍一瞅，真跟个男的似的。但是我呢，之前我也没有在意，可是有几次我跟你嫂子一起出门，回来之后，我现在就考虑这个问题，你说怎么整？我说那都咋的了啊，大哥你别着急，你慢慢跟我说啊，你之前都遇到过什么事儿，我一点一点帮你开解啊。完了后来这大哥就跟我说了，说我呀啊有。

啊，还有一次呀，我跟你嫂子出去旅游啊，路过哪儿呢？路过北京西客站，路过北京西客站，后来你嫂子非得要去上厕所，完了呢，快进门的时候吧，身边就有一个女的就拉住她了，说那啥，大哥，男厕所在对面，你别走错了。完了，后来吧，你嫂子跟人说了，还说啊，没事，我是个女的。完了，后来呀，你嫂子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哈，上厕所的时候，一个女的打开门，一看见你嫂子之后，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是我走错了，还是她走错了呢？后来幸亏你嫂子说话还比较有女人味儿，否则呀就更麻烦了。你说这倒也罢了啊，还有一回，我跟你嫂子我俩一起出门哈，我俩在大街上走啊，在大街上走，后来碰见我们同事了。我们同事是个男的，这个男人见面让人那是很多人的习惯啊。当时啊，完了那个我们同事让给我一颗烟罢了，完了还让给你嫂子一颗烟。哎呀，让烟也就让了呗。还有一回啊，你嫂子呀，在我家门口啊，给孩子拆那个棉袄，拆棉袄，拆完棉袄，把这个棉花弹一弹，完了还能再做成棉袄。当时你嫂子就在门口拆棉袄的时候啊，一对夫妻俩骑着摩托车从那儿路过，从那儿路过呀，结果当时那个摩托车上那女的就跟她老公说了：“老公，老公，你瞅瞅，人家男的都给孩子拆棉袄，瞅你这个懒家伙，瞅瞅你。”瞅瞅你！怎么整？还造成社会不和谐因素了呢？

0: 说上来，那后来怎么整了？后来怎么整？我就劝呗，我说大哥，你不妨想好点，好一点啊。比如说，你跟我嫂子领孩子出门的话，孩子要是淘气啊，要淘气的话，这时候我嫂子站出去，基本上啊，对方那个女人就要灭火了。淘气跟人家的这个闹出矛盾来了，对方女人立马灭火。就总之，你就只要把我嫂子当成男人看的话，基本上哈，我跟你这些矛盾都可以解决。下面来公布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答案。问题是哪项比赛是往后跑的？有人说足球往后跑，有人说标枪往后跑，有人说棒球往后跑，还有人说皮划艇和跳水往后跑。但是我告诉你答案都不对啊，答正确答案应该是拔河。答对了吗？好啦，朋友们啊，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上位这个节目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请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各位，今天有点下雨，很多的这个地势州都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包括长春市啊，此时此刻外边也在飘着星星点点啊。虽然是一个小雨，甚至有点蒙蒙雨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的开车，它较比晴天还是有所影响。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国省干道的相关匝道啊、转弯处啊，如果您车速过快啊，这样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倒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那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山老师。
0: 哎，请讲。
1: 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吧。
1: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机动车道，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当时那个红灯是绿灯，我是绿灯正常直行。在一个右转的车辆，被撞倒摔伤骨折了。完之后，交警队了。那个报的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0: 给你判的是全责，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1: 对，
0: 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现在为机动车。
0: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所以，
1: 不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了。
0: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1: 对。
0: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1: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0: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1: 对，在路口上。
0: 刚出来有多远？
1: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0: 路口的中间。
1: 嗯。
0: 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1: 对，
0: 是吧？
1: 我的车中间就是这个车道，不应该我走是吧？
0: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车啊，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2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
1: 对，
0: 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也在你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公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挺敢给这个责任。嗯，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直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非机动车道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哎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骨折，肋骨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啊？
1: 半盔。啊、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哎呀，
1: 对呀、
0: 啊、还有
1: 救了我一命。
0: 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3块5块，多赚个10块8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速度原因，他作为一个机动车，他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他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他做出的判断就不够准确了，所以他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的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什么东西，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明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 那人家那个私家车，咱就以我为例吧，我车你给我碰了，我十天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儿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时间固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

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嗯，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哎，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还是事故证明，我得看一下第一张，字有点小，交通事故证明啊，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证明拿到手之后呢，这事儿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现场有不确定性，现场有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唯一结论，所以呢，将会下发交通事故证明。这个证明是啥意思呢？就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我却定不下来你们到底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要提供的话，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五五的责任。就是五五的责任，各占50%，只能各打50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50%、50%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石女士，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50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单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的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它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在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地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还好碰得比较轻，这要比较重呢，这两头损失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有这份保险就会好了很多。所以大家提高保险意识真的太有必要了。他这个属于啥叫被动的被提高了保险意识，因为他要从事这样一个有风险甚至可以达到高风险的一起事故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保险自然会有公司要求他去保， 但是咱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如果您不从事着这样的行业，你会想到给自己投保一份相对比较合理的保险吗？那保险意识需要提升，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来，说到保险，你看您这多好。来，我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这不是投保我的车吗？我现在是保三者险，商业险300万，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医保院要的不计免赔一个，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够不够？
0: 够
1: 反
0: 不
1: 正
0: 够？
1: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0: 啊，车破呀？
1: 啊，1万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万来块钱，卖二手。
0: 啊，车二手的1万来块钱哈，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万来块钱，是不是？
1: 反正我是新买的，反正已经开6年了，开到现在。
0: 开到现在挺好，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因为我说的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1万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万块钱的车，你所造成的第三方的伤害，它都有可能是对等的。所以你保一份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乘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乘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啊。
1: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高？
0: 不搞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
1: 对，
0: 人家
1: 差
0: 保，
1: 几十块钱。
0: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1: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了300万。
0: 就这么地，你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爱谁说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1: 那好的，谢谢你的。
0: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1: 是2000来块钱，倒不贵。
0: 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万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呱加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万多、2万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1: 好嘞，
0: 行了，
1: 这期节目怎么买？
0: 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啊，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那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呀妈，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点半、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轰轰轰轰，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五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五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的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 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啊，我有个家财险在呀、啊，当时就报了家财险。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好像是1000-1100块钱左右，1000到1100块钱左右，哎，就完事儿了，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就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起来一块儿，就开始晾着，开始处理。哎，慢慢的地板好了，自己落下去了。我一看，这板正了，这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那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的两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我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还在那出单呢，还是那块我一直在保。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保。百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1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呐、啊、财产呢、啊、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

0: 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次、首月、首次，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它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呀、财产呐、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你不要去心疼买保险的时候那几个钱儿，那300、500、400、500的，我告诉你是叫钱。是不是今天你得输入个密码，啪，手机提醒，银行卡里边就少了500块钱，少了1000块钱。但是当你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敢问你，你花多少钱能买来让一个人替你去赔钱？你发生个2万块钱的事故，或者我有一次2万块钱的就诊，你觉得这是难吗？我个人觉得不难。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说，你说我给你5000，你帮我把这个2万给付了呗。那谁都不傻，你给我2万1，我帮你付2万行，你给我5000让我付2万，我凭啥呀？但有一个人，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1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我只是在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这么一条，反正我呢就愿意占点这个小便宜，我看到了这一条了，我就往里边琢磨了一下，我就觉得这玩意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跟团队专家确认，我说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他笑了，他说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然后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他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 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四十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二十万，又十万，又五万的，啊，救护车的费用还一万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一万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五千，我看病五千块钱的额度，好，你的一万块钱免赔，你就用了五千了，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五千，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一万块钱的免赔呀，你这一万块钱的免赔，就这一万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四百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的配合，一万元以内我用这四百多的，然后超过了一万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这算一点五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十年你比我省了2万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他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万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100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他原来你1万个人买，一个人花1000，那就是1000万，是吧？那你要是10万个人买呢，那就是1亿的池子。那你要是100万个人呢，那就是10亿个池子。那它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都有，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五千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5000，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

家之父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十份，对吧？一个赔五千，我这一次就赚了45000块钱，那多赔九份嘛，那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挣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势第九怎么样？挺好看的。你是想问我这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致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那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10点以后，我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两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子就给人家干报亭了，那你这有权限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胎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胎呢，跟他磨雪地胎吧。雪地胎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 你那车来说雪地胎也不能便宜了，那它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两处奔驰。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我你万一有事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再走呢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补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摆着，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吗？

0: 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我这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0: 说吧。
1: 昨天早晨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我是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绿灯，红绿灯的等红绿灯的期间是红灯，我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我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0: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1: 闯红灯，闯红灯。
0: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1: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1: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是红灯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0: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儿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50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1: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是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去之后交警说呢，电动车属实是闯红灯。
0: 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
1: 完了闯红灯之后吧，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在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是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必须移植到事故科。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是划分？
0: 那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咱们的事故处理的专家呀，我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嘛，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

0: 刚才有好几位听友打来电话，想咨询交通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这个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还是交通事故之后你没有抓手，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啊，这个85815411。那这个时候呢，大勇哥应该这是带队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还有三四天啊，下周这个节目呢就恢复成直播了。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依然可以来找到我们去咨询问题。上午的九点，游历走天下节目，小月姐和小智姐都还在。
1: 满天雪花。
0: 上午的九点，您还是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就可以，在耐心的等候一会儿之后，接进直播间就会有主持人帮你来解答问题了。

亚瑟士今天要团购的这款鞋子是经典轻跑鞋。那很多轻跑鞋呢，为了轻便而牺牲了支撑，穿久了会酸胀，感觉脚不是自己的。有的呢，则是闷脚不透气，夏天穿一回，穿一天呢，回家脱鞋之后呢，这个味道啊，非常的上头。今天这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完美的结合。鞋垫高弹缓震，踩上去这个回弹感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能托住您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不酸。那鞋面采用的是工程网面材质，热气、湿气随时能够排出去，天热穿一天呢，脚依然是非常干爽。这款轻跑鞋搭配什么衣服也不违和，您可以把它当成跑步鞋来穿，也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百搭鞋、通勤鞋来穿。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官网得10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是399啊，今天直降1000块钱，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399块钱。亚瑟士，这亚瑟士这个牌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种体育赛事啊、马拉松赛事啊，有很多专业的跑者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都在穿着这个牌子的鞋。399这个基础之上还有，那就是在节目下单，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下单，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送一双品牌的运动袜，而且还有惊喜，惊喜就是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啥意思啊？比如说你自己穿41号、42号或者是43号，那么你这个对象啊，你穿这个36码呀、37码、38码，你把选择了合适的尺码之后，一起加入购物车。一起买就能立减20，在已经非常便宜的基础之上还要再减，而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少5块钱，加入到商城会员之后呢还能够再少，到手两双743块钱，加入到商城会员还能够再少30块钱啊，加入到商城会员再少30块钱，也就是399乘以2，但是呢要再减20、减5、再减30，一共是8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进入到链接当中呢，你可以选择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颜色，另外看一看自己穿的这个尺码还有没有断货。目前呢提供了8个热门颜色可以选，36号到44号是全都覆盖啊，36码到44码全都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啊，注意是男女同款，限量福利。那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亚瑟士399块钱一双，而两双一起买只要743块钱。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

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言派艺术啊，在京剧声腔方面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说的这个言派，就是那个著名的老生阎菊鹏他创立的言派艺术。那么阎菊鹏先生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啊是蒙族人。这个他曾经在这个清朝末期的理藩院这个工作，就是在理藩院任职。那么他从小呢，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他这个没有做科。早年呢，他由于他爱好京剧啊，曾经私塾过谭鑫培，他受到了谭鑫培艺术的广泛熏陶。那么后来呢，又得到了陈彦衡啊、王瑶卿这些个老艺术家的指教，用心钻研这个谭派的唱腔，并且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据说是1923年呢，阎菊鹏呢这个协同梅兰芳去上海这个合作演出，从此以后啊就正式下海了。这个下海这个词儿呢，这个早年间呢指着这个票友，就是爱好者，这个正式走向专业剧团，这个都叫下海，就票友下海。这个他下海以后啊，这个时期呢，他基本上是谨守谭派艺术的风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年以后呢，阎菊鹏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他呀广泛地吸收了和融化了像地方戏啊，还有大鼓啊，就是北京的京韵大鼓啊、中东大鼓啊，以及京剧中的青衣啊、花旦啊、小生啊，还有老旦这些这个行当的唱腔，把这些唱腔呢这个糅合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根据自己这个条件吧，创造性的这个发展了自己的演唱方法。这个如果大家认真听一下吧，这个言派有很多腔，好像是旦角腔，但是听起来又不是旦角腔，所以呢他的唱腔是非常这个优美的。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阎菊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阎派艺术啊，它是以唱腔取胜，对京剧老生的演唱艺术的发展呢，它有了很大的贡献。阎菊鹏先生在吐字行腔上的功夫很深，他呀主张这个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因而吐字归韵非常精确。在唱法上呢，多用这个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呢非常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你像他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最后一个让徐州，最后这段西皮，最后就有点西皮这个尾音，他就有点像这个旦角的这个回龙腔一样，所以他设计的非常巧妙。当时这个让徐州正好他这个角色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他唱用这种腔调把徐州托付给刘皇叔，所以说呢，唱腔是为这个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加上他设计的又非常恰当，我觉得成这个阎派艺术啊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那么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又若断若续，变化多端。他的嗓音条件呢，大家可能是听到了，实际上他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呢唱腔的过程当中似弦而实，似纤巧而苍劲，这个听着好像是气力不够了，但是呢又能够这个可尺寸的拉到板头，听着好像是嗓音又达不到那个高度了，但是呢他一使劲呢又上去了。就这种唱法我觉得是根据他这个功底，有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道白也是那样，他的道白也很有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由于阎派艺术的这个发展呢，它的这个日益呢受到人们的这个重视和青睐。那么阎派艺术唱腔的发声方法呢，它和一般的不一样，因此啊在继承上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这个因为大家可能是听到了，这个阎派的唱法是根据它的声音来决定的。所以呢学阎派的人呢就不像学其他派别的那么多。那么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功夫呢培养一些个这个阎派的继承人。记得中国京剧院呢，就是中国戏校，像刘长瑜、杨秋玲他们这一茬的这个毕业的学生呢，就有一位呢专门学阎派的。我记着好像有一个戏曲片叫《杨门女将》，这个是京剧一戏曲片。这个电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采药老人，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叫毕英奇，他就是阎派艺术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继承阎派艺术上面呢有一定的建树。后来呀，这个阎氏家族呢这个后人兴起，上海京剧院的阎兴鹏，我觉得就是一位全面继承阎派艺术的后起之秀。咱们首先应当承认吧，因为他是阎门之后，所以在继承阎派艺术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其次呢，我觉得他的自然条件呢也非常好，他的嗓音呢非常接近这个阎派创始人阎菊鹏的声音。前些年呀，这个上海京剧院呢这个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

个新编的历史剧。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杨修。我想大家可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的这个表演，无论在表演上，在唱腔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继承严派艺术上，我觉得是真是惟妙惟肖。这个严兴鹏呢，他的年龄段也好，而且那个功夫就功底也很好，这个正是这个他演戏的好时候。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个《上天台》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上天台》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马连良先生。这个马连良先生呢，可谓是京剧界老生行的泰斗。我想，大凡熟悉京剧啊、喜欢京剧的人呢，都比较了解。据史料记载呀、马连良先生呢是生于1901年，卒于1966年。马先生是北京人，他是回族。他8岁的时候啊，入科班，当时入的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喜连成科班。9岁啊，开始登台演戏。数十年来呢，他通过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广泛吸收了各名家之长，不断的革新创造。在谭余之后，对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上呢，又有新的发展，被人们誉为啊是马派。马连良先生呢，早年宗的是贾红麟，在科班中呢，又得这个科班的班主啊叶春善，还有他那个总教习萧昌华，特别是啊这个蔡荣贵等名师的指教，在艺术上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以后啊，就是毕业以后呢，又私塾余淑妍。所谓私塾呢，就是私底下他又跟着这个余淑妍呢学习，并向王长林等老前辈艺术家呢求教。马先生无论在唱、念、作、舞这个等方面吧，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呢，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美，而且呢，这个给人呢以潇洒飘逸的艺术享受。马先生在京剧老生唱腔和念白上呢，这个有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借东风》啊，《甘露寺》啊，这些个戏呢，的唱段这个俏丽流畅，委婉动听，脍炙人口。他在《四进士》啊，《诗老安刘》等剧目当中的大段道白，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不仅赋予音乐性，而且呢，饱含着这个生活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马先生呢，尽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而且呢，他这个非常谦虚。尽管这个马先生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威望，但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呢，仍然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个有一次啊，这个白天在舞台上排戏，记得排的是可能是《将相和》，马先生呢有一个步伐站的有问题，也就是有争议吧。当时有一位老艺人，也曾经在这个马连良做科这个科班呢做过科，并且是排在马先生之上，是马先生的师兄。当即呢上台呢就纠正了马先生这个动作。马先生当时表现得非常谦虚，没有一点架子，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我想这件事情在同行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件事情虽小呢，却反映了一位演员有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这个道德水准。这个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先生演唱的《诗老安刘》选段。

这个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石老庵流》选段。马先生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革新家，许多戏啊，经过马先生的改动之后呢，他更完美了，更有可能应该是乔玄。这个乔玄这唱腔，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杀字休书口”。在马先生之前呢，这段唱呢是这样。是唱完一句西皮原版，接着一段流水啊，这个使得这个扮演这个者啊，就是最后一号人物表现的碌碌无所表现。从马先生以后啊，这个他才把它改动了，就是说这个乔玄呢唱。

弹了三句以后，才转匀流水，这样可以在唱腔上有所发挥。另外呢，后来呢，这个在继承马派这个有些继承人呢，又有把这个第三句呢，就是刘备本是靖王后啊，也改了。原来马先生是这样唱，那。

虽然是改动了中间这么三个字，嵌着板走，这样就显得这个唱腔啊更华丽、更浅巧。马先生啊，他对京剧老生的扮相、服装、然后，等等吧，就化妆造型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服饰上，它的色调啊、图案呐、啊，等等嘛，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大胆的革新，既能表现剧中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呢，又有利于发挥京剧这个表现的特长，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这个艺术美的享受。马先生晚年呢，在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中呢，塑造了一个见义勇为、忍辱负重的草泽一人成英的艺术形象，由壮年的一直演到老年，层次非常突出，性格深化。马连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影艺术片，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借东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马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借东风》呢，和原来那个《借东风》的唱词有些地方不一样。那这一段唱词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他经过改革以后的，后来他把这个唱词呢，他们重新拍这个电影剧叫《赤壁之战》呢。这段《借东风》新的《借东风》唱词呢，就在《赤壁之战》里，用上了。你比如说头一句原来是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他改成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阳。那么后影呢还有这个你像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下边这几句呢也改了，他改的是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声色增光。这么一改啊，就加强了他的文学性，这个也显得这个诸葛亮这个胸怀大略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就非常，又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自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7集。
5: 他看郑心清这个样子，生怕郑心清心里受委屈，忙安慰起郑心清。这时候再看次郎，绝不是一个军人，而是典型的书生。
3: 心清，我不想让你去那种浑浊的地方，是担心你。我喜欢你还像那样，咱们在一起共享咱们二人的世界，这多好啊。
5: 郑心清依偎在次郎身边，次郎所说的正是他所憧憬的，可是现实。次郎闻着郑心清特有的发香，
3: 都是战争，假如没有战争。
5: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你就可能实现你的理想，当一个画家。我吗？不说话了。郑心清自己似乎都琢磨不透自己， 每当与次郎说到两人情感话题，他便心烦意乱，或许是对自己信心不足吗？
8: 为什么不说你了？
5: 我有什么可说的呀？对了，那个画室是不是没用了？次郎垂下头来，对于郑欣清在大院专门给他设下的画室，他现在很少光顾了。郑欣清几次问他想不想做一个画家，他都沉默不语。只有一次他说梦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了，他还是先进一个帝国军的天职，其他的都不重要。郑欣清看着次郎，不知为什么他脑海中浮现出次郎的哥哥太郎的影子，两人是亲兄弟，性格差异却有天壤之别。太郎不但外向，而且堪称帝国军人，凶悍狂妄，精神总是那么豪情万丈。身为空军少佐的他驾驶着战斗机在天空横冲直撞，好像不把整个世界炸个稀巴烂不甘心似的。前不久来吉林市休假，酒井夫妇亲迎到火车站，又是献花又是拥抱，如同迎接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在举行的家宴上，郑欣清也参加了。尽管他对太郎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太郎对他还犹如数年前在日本时一样，几乎是视而不见，这让郑欣清很下不来台，很不舒服。过后他跟次郎苦笑说，他虽努力想把自己融入酒井家族，恐怕永远都不会被这个家族所接纳。他说他不怪怨任何人，只是有一种悲哀的感触。次郎能说什么呢？他也看不惯坏哥哥的傲慢无礼，但他素来在父亲和哥哥面前性情懦懦，心中不快绝不敢表现出来。太郎跪坐在炕上，几杯酒下肚，脸挂红色，兴奋异常地对母亲说，他的妻子，就那个曾举着小拳头喊着次郎加油的那个女人，意外地怀孕了。酒井眼睛一亮，笑出声来。加藤子高兴的手舞足蹈，还说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他还没做好当祖母的准备。太郎又说，虽然妻子已有身孕，依然不肯休息，在日本本土的军工厂昼夜加班，以实际行动为大东亚圣战做出应有的贡献。说到这儿，他眼睛盯视弟弟，话锋一转，旁敲侧击地说，我们日本的妇女尚且如此，我们男人应当怎么做呢？次郎就怕在这种场合引起哥哥和父亲的重视，他想躲避，可是能躲避得了吗？
8: 次郎已是军人，现在又当上中尉，很不错。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军人，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躲在一个只能在后方耀武扬威的宪兵队里，那是没有出息的。
5: 次郎本想反驳说，没有我们宪兵队的后方稳定，你们在前方作战能安心吗？不过他似乎还没有辩白的勇气。反之听了哥哥的话，头垂得更低了。酒井威严地看着次

0: 说话自然透着威严。
1: 你哥哥的话你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那你就该像个男子汉似的挺起胸膛。
0: 次郎本来早就时刻以一个军人的形姿来要求自己，尤其在父亲面前，他弄不明白父亲和哥哥为什么总这么苛求他，为什么一点情面都不给他留。有时他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父亲的亲儿子，与哥哥是不是亲兄弟。
1: 次郎还像个孩子，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应该去前线磨练下自己的意志。
0: 家堂子多少有些惊愕，或者说是担忧。作为母亲，他肯定不希望儿子去那种随时失去性命的危险地方。但作为日本女人酒井的夫人，她似乎只能听从和顺从。
1: 次郎，假如有一天你坐上我的战斗机，我把你带到天空，带向战场，让你亲眼目睹我的机枪、我的雷霆般炸弹是怎么把反满抗日分子炸得血肉横飞，嘿，那种壮观的场面，你若看到了，才体会得到做一个帝国军人是多么的自豪。
0: 郑新清看到太郎如醉如痴、神情激荡的样子，心头禁不住颤抖。这一天，次郎又一次接受了父亲的训斥，也接受了一个长官对士兵的命令，调离宪兵队，前往化殿山林讨伐队。家堂子落泪了，是背地落的泪，不敢让丈夫看见，也不想让儿子看见。给儿子准备好行囊，免不了激励儿子要像哥哥一样做个真正的军人，真正的男人。郑新清默然，或者说怔然发呆，他不可能违心地说出支持次郎去前线的话语，也没有能力阻止次郎前往前线。那么他的神情为什么消沉呢？想必其中定有理由。次郎性格曾有过叛逆，譬如在本土时为了逃避去军校故意摔伤自己，但现在他信奉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不会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他知道战场上子弹无眼，此一去很可能为天皇尽忠，可能在宪兵队死亡见得太多了，对于死是否麻木了他说不清楚。反正行前他没有太多的情感流露，对父亲他没有丝毫的不舍，对母亲他也没有过度的依恋。如果真要挖掘他的内心深处，那么唯一让他放不下的就是郑新清。这天夜里，郑家大院格外寂静，只有郑新清的房间亮着灯。在郑新清成为这大院唯一的主人后，别说黑夜，就是白天，大院都很少见到人。桌上摆着几个精致的小菜，郑新清与次郎对坐着，从旁边空空的酒瓶看出两人已小酌了好长时间，从微红的脸上可看出两人都不善酒量，还好饮的是红酒，要是当地烧过的白酒恐怕早醉得一塌糊涂了。次郎一几次看表并说时间太晚，似乎要走却没动地方。你这么急着走，那你就走吧。次郎没出声，在郑新清面前他永远称不上是军人，也不想做出军人的举动来。因为几年间与郑新清朝夕相处，哥哥的角色已定格在他心间，不要说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刻，就是平日里郑新清在他面前使小性子甚至发火，他都一笑了之，默默地领受了。
3: 你就不能不走吗？
0: 次郎诧异地看着郑新清，眼睛应该说非常的清澈。郑新清意识到什么，本来红红的脸更红了， 慌忙躲避着次郎的目光。
3: 我是说，你能不能不去化蝶？
1: 军人是没有选择的。
3: 我知道，这是交警叔叔一意孤行的决定。如果你不想去化蝶，我可以替你去求交警叔叔，让他改变主意。
1: 不，我不许你去求他。多年来，在他眼里，我是个懦夫，是个没出息的人。我要做出个样子让他看看，我是个男人。
3: 我真弄不明白，究竟叔叔为什么对你和你哥哥态度截然不同？你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1: 父亲、哥哥，还有我的母亲，我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九井家族的人。
0: 郑信清盯视次郎，眼神透着同情，也隐有温情。此刻他觉得次郎是那么的可怜，同时他也在想，作为自认识次郎的妹妹，他能为即将出征的这位日本哥哥做点什么呢？次郎站起身来，身子有些摇晃，不是酒的作用，而是他心中有很多的苦恼说不出来，或不想对郑喜清说。
3: 你要回去吗？
0: 次郎没回话，欲向门外走。说来也怪，恰在这时，犹如鬼吹灯似的，灯突然的灭了。更让人奇怪的是，郑新清的身子似乎也被鬼推了一把，前倾扑向次郎。次郎在郑新清身子贴上来的一瞬间，怕郑新清摔倒，本能地抱住郑新清。当他意识到什么，郑新清整个人瘫在他的怀里。黑暗中，一切似乎都静止了，但一切确实都在汹涌澎湃。两人跌倒在地板上，两个热烘烘的身子叠压在一起，两副湿润润的嘴唇交织在一处。接下来的动作，两个年轻人是那么的笨拙，那么的生疏，但年轻人的热辣激情，还有长期积聚在心中的火焰，慢慢的释放燃烧，很快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升华。当灯再亮起来，两人也移到里间的炕上了。郑新清用被角蒙住自己的脸和眼睛，只露出乌黑秀发来。他不是怕灯光，也不是不敢看身边这个男人，而是他的冲动及羞怯令他的内心百感交集，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次郎与郑新清同盖一条被子，身子自然与郑新清一样蜷裸着紧贴着。当光明降临，他似乎也从梦中醒来，若不是那种战栗和甜蜜让他刻骨铭心，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郑新清不知为何绰绰地抽泣起来。次郎坐起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这么真正深入地接触女人，美妙的余波还在心头回荡着。见郑新清这样，他懵了，本来性情木讷，这一下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郑新清没有看次郎，似乎猜到次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了，只含糊不清的叫声次郎哥哥，接着又是细细的哭声。次郎想表白什么，又不知道该表白什么。想到郑新清一直拿他当哥哥，可他却做了哥哥不该做的事儿。是的，在刚才的爱河中，他多少有些被动被拉下水中，他却没有像个真正的哥哥把妹妹拽上岸，反而他愧疚，他懊悔，他跪在炕上垂下头来。
1: 青妹，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
0: 郑欣欣抽泣声加重，看来他听到次郎的话了。
1: 我不配做你的哥哥，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惩罚。
3: 我以后再不管你叫哥哥了。
0: 次郎痛苦地闭上眼睛。郑欣欣这句话无意在心底处摒弃他这个哥哥。是呀，他做这种不耻之事，他不但没脸再做郑欣欣的哥哥，甚至都无颜跪在这里。可惜没有携带军刀，此时此刻若军刀在手，他真想切腹向郑欣欣谢罪。郑欣欣的哭泣没有停止，也没继续说话。次郎拿起衣裤要离开，在他看来，尽快的离开似乎能减轻对郑欣欣的伤害。
3: 你想逃避吗？
0: 次郎一怔，不知说什么好了。郑欣欣慢慢褪下脸上的被子，一双泪眼毫无顾忌地定定看着次郎。次郎绝不敢对郑欣欣对视，头垂得更低了。郑欣欣彻底掀开被子，挺立起来，与次郎对坐着。次郎惊得抬起头，刚才的所作所为都处于朦胧，除了心跳喘息还有快乐的呻吟，至于肌肤相近的愉悦，只能通过另一种感觉沁入心田。现在却不同了，那闪着灿烂光辉散发着特殊香气的躯体全部袒露出来。对于女人的裸体，曾经梦想当画家的次郎在临摹时不止一次看到，包括吊绑在宪兵队的那个女囚。若与眼前的郑欣欣相比，那些简直称不上是女人。
3: 次郎，我们满族女人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你知道吗？
0: 次郎把眼睛从郑欣欣的身子收回来，不知是否听清了郑欣欣的话，反正更加失措了，慌乱地点着头。
3: 我身子已属于你了，你打算怎么办？
0: 次郎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3: 你就没想过娶我为妻吗？
0: 次郎先是一脸的茫然，继而呈出惊异的喜色，但还是不相信地重复了一句：“
1: 娶你为妻。”
3: 你不愿意？
0: 次郎没回话，身子不由自主颤抖起来，这表明他心中已涌起巨大的波澜。对于眼前这个一直当为妹妹的姑娘，最终能不能成为妻子，他真的没想过。不是没想过，是不敢想。多年前在本土第一次见到郑欣欣时，就鬼使神差把郑欣欣恬静的影像铭刻在心里。后来与郑欣欣相熟之后，听郑欣欣讲起中国小说《红楼梦》的故事，说到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感觉是天上掉下妹妹，他不禁联想到自身。他若自喻为贾宝玉，这郑欣欣不就是那个妹妹吗？只是他因过于腼腆，心中有了念头却不会表现出来，时间长了渐渐与郑欣欣相处得真如兄妹一般，想说的话就更不好说出来了。所以当听到郑欣欣的逼问，他巴不得把自己哥哥角色转换出来。
3: 你看什么呢？为什么不说话呀？我想听到你准确的回答。
0: 次郎头昂着，郑欣欣的执拗和爽直令他刚刚凉下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不由自主伸出双手搭在郑欣欣浑圆的肩头上，有些重，不过充分展现他的心境。
3: 说呀说呀，我想听你说。
0: 次郎是个男人，自参加了军队，擦 残酷的心。

0: 锻炼成真正的男人。而作为男人，他知道此刻无尽的述说都不及用肢体语言做出强势的表白，他猛地扑上去，山一样的把郑欣欣压在身下。一连三天，次郎没有离开郑家大院，甚至没有走出过郑欣欣的闺房。两个初尝禁果、坠入爱河的青年男女，尽情享受二人世界。一周后，次郎随新组成的讨伐队出发。行前，加藤子和郑欣欣相送，酒井也来了，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向出征官兵鼓噪一番，眼睛都没朝次郎这边扫视，便在高官陪伴下离开了。加藤子微笑地看着儿子，似有千言，又没说什么。狂热的军国主义把日本妇女煽动起来了，他们在送丈夫儿子上战场时没有一点悲情，仿佛他们的亲人不是去奔向死亡，而是再去给他们采些鲜花。加藤子也不例外。郑欣欣虽然语言及举手投足与日本人很相似，但她装不出日本女神快乐的样子，她脸上充满着忧伤，把次郎拽到一边。你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
1: 放心吧，我会娶你的。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次郎不解地看着，并认真地回想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朴树1973年11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国内地男歌手、音乐人。1996年签约麦田音乐正式出道。1999年，朴树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并凭借该专辑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专辑中的《New Boy》、《那些花儿》、《白桦树》等10首歌曲，更是大受听众喜爱，

2003年是朴树发行音乐作品最多的一年，朴树再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的珍藏版，新增了最先录制但未在首版中收录的歌曲《火车开往冬天》以及另一首新歌《九月》。11月，朴树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生如夏花》。

2014年7月，朴树受韩寒之邀，为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平凡之路》发布。这首歌凭借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迅速流传起来，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2017年，朴树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猎户星座》，这张专辑收录了先前发布的《平凡之路》，以及为电影《刺客聂隐娘》而作的主题曲《在木星》等作品。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进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华上下5000年之众耳流亡异乡。

晋公子重耳的父亲晋献公生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和卓子五个儿子。晋献公年老时，听信宠妃骊姬的话，要把他和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重耳和夷吾就分别逃到国外去了。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了，晋国发生内乱。重耳的弟弟奚齐和卓子先后做了国君，但都给大臣们杀了。秦穆公就帮助逃到秦国的夷吾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惠公。但晋惠公当上国君后，跟秦国闹翻，又杀反对他的人，有一批人就指望公子重耳回去做国君。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抢了他的位子，便打发人去行刺重耳。重耳得到消息后，急忙逃往齐国。他们这一帮一无所有的难民绕到齐国去，得经过魏国。魏文公吩咐管城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城。重耳和大伙儿没有办法，只好饿着肚子绕路而行。他们向田边几个庄稼人要点吃的，几个庄稼人给了一块土疙瘩，还嘲弄他们。重耳他们好不容易到了齐国，齐桓公摆酒接风，叫跟着公子的人都安心住下。可谁知没过多久，齐桓公死了，齐国也起了内乱，他们只得去投奔宋襄公。宋襄公刚刚吃了败仗，大腿还受了伤，正在害病，就派公孙固去迎接，也像齐桓公那样待他们不错。过了些日子，公孙固告诉重耳的随从胡衍，指望宋国发兵护送公子回去，宋国还没有力量。没法子，他们只好离开宋国。郑国的国君认为重耳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些年，一定是个没出息的人，理也不理他。他们只好去了楚国。楚成王倒是把重耳当作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去招待他，于是两人做了朋友。重耳对楚成王说，我真想不出怎么报答大王的恩典，要是我能回国，愿意跟贵国交好，万一发生战争，我就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楚成王的大将程德臣一听，气得偷偷对楚成王说，

将来一定忘恩负义，不如趁早杀了他。楚成王不肯。有一天，楚成王对仲耳说，秦伯派人来请公子去，他有心帮公子回国。仲耳表示愿意跟着楚成王。楚成王说，秦国跟贵国离得近，早晨动身，晚上就可以到了，你还是去吧。仲耳拜别了楚成王，到秦国去了。秦穆公原来立仲耳的弟弟夷吾为晋惠公，但晋惠公即位后却发兵打秦国，失败之后割让了五座城给秦国，还把太子羽送到秦国做抵押。秦穆公就把女儿怀莹嫁给了公子羽。公元前638年，公子羽又偷偷跑回去想接替君位去了。第二年晋惠公一死，公子羽果然做了国君，就不再跟秦国来往了。秦穆公很后悔，决定另立仲耳为晋国的国君，于是先把他从楚国接来，并把原来嫁给禹的女儿怀莹改嫁给禹的伯父仲耳，表示友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发兵替女婿仲耳打进了晋国，还亲自率领百里奚等文臣武将护送公子仲耳回到晋国。到了黄河边，秦穆公分一半人马护送公子过河，自己留下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分手时，扔到了黄河里。胡偃跪在仲耳面前说，如今公子过河回到晋国，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挺放心，我想留在这儿的。仲耳一听发愣了，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咱们在外面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了。胡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中，我们跟着您也许有点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定有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破鞋，还带去做什么呢？仲耳一听脸红了，责怪自己得意忘形，存着享乐念头。他流着泪向胡偃认了错，吩咐手下人把扔了的破烂东西都弄上了船。胡偃他们这才没话说了。他们过了黄河，接连打了胜仗，公子羽逃了，晋国的文武大臣便迎回了公子仲耳，立他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退避三舍。晋文公安定国内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晋国的国力很快就上升了。正在此时，周襄王的一母弟太叔代勾结敌人杀进京城，周襄王逃到郑国，派人去向各诸侯国求救。晋文公见在各诸侯国中显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来了，便立即亲自率军前去秦王。公元前635年，晋军将周王迎回易洛，并杀死了太叔代。襄王将京城附近的温、元、杨凡、攒毛四地封赐给了晋文公。晋国得了四地，他的国土扩大了，可以直通太行山之南，在诸侯国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但是晋文公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于是文公努力扩充军队，将原来的二军制扩充成上中下三军。当时的军队建制，小国为一军，中等国家有二军，只有大国才有三军。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纠集陈、蔡、郑、许四国军队进攻宋国。宋成公马上派公孙固到晋国求援。晋文公有些为难，宋国在他流浪的时候待他很好，现在又极难，应该去救援，但楚成王在那时待他更好，难道就这么去和楚国打仗吗？他就召集群臣们商议办法。新提拔的将军先轸说，楚国强横中原，觊觎霸权，早晚要与我们刀兵相见，这是天赐给我们在诸侯中建立威望的良机，我们不能坐失。那么如何去解宋国之围呢？文公又问。胡衍说，曹魏两国与楚国关系密切，魏国最近还同楚国结了亲，我们如派兵去攻曹魏，楚军必然来救，宋国的围就可以解了。晋文公同意了这个方案，就任命先轸为元帅，于公元前632年攻克了魏国的五路。再说这时楚军已经打到了宋国的都城睢阳，忽然接到魏国告急的消息，楚成王只好留程德臣围困宋都，自己率军去救魏。军队走到半路上，又得报曹国都城已被晋军攻下，曹军也被俘虏了。楚成王于是决定暂时撤回军队，不去与晋军硬拼。楚成王回国后，又派人去通知程德臣撤回围宋的军队。程德臣是个十分勇武又骄傲的将军，他觉得宋都被围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可以攻破了，怎么能功亏一篑呢？他派使者回去告诉楚王说，等我马上拿下宋都，凯旋归来，如遇上晋军，让我和他们决一死战，如果失败了，我愿受军法处分。楚将晚春向程德臣献计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与晋军谈判，要他们恢复曹魏土地，我们就撤了宋围，这样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如果他们不答应，宋国人要怨恨他们，如果答应了，我们也不吃亏。程德臣见可以不战而占便宜，觉得这办法倒也不错，就派晚春去见晋文公。晋文公将计就计，先告诉曹魏两国国君说愿意恢复他们的国家，条件是他们与楚国断交，同时又将晚春扣起来以激怒程德臣。果然程德臣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大骂晋文公，老贼老贼，今日定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于是
程德臣下令撤去围困睢阳的军队，立即去进攻晋军。楚军前队刚与晋军接触，晋文公就下令撤退。晋军撤了30里，楚军就紧追30里，晋军再撤，楚军再追，直到晋军退了3舍，退到了城濮，晋文公才下令扎寨。这时秦穆公派小子寅、白乙丙带领的军队，齐孝公派国归父崔天率领的军队，以及宋国公孙固带领的军队，也都到了城濮援助晋军。于是晋国元帅先轸就周密的部署，这时晋军共有兵车700乘，士兵50000之多，秦、齐、宋三国的援兵还不包括在内。楚军虽然包括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数量上不算少，但他们长期伐陈为宋已经很疲劳。战前楚将窦伯劝程德臣说，既然晋军退避3舍，我们就此退兵也算有面子了。但程德臣还是一意要战，并派人向晋文公送去了战书。晋文公回信道，当年受过楚军的恩惠，所以这次退避3舍，不敢与将军对阵。如果将军一定要战，我就不敢不从命，明早战场上见吧。结果楚军大败，程德臣突出重围，带领众将向楚国方向逃去。路上忽听一阵连珠炮响，晋国魏涛率军挡住了去路，楚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正在慌乱的时候，忽然一骑人马赶来，在马上高叫道，先元帅奉国君之命，请将军放楚军将士回国，以报当年款待之德。魏涛只得命军士让开一条道路，放了程德臣和他的残兵败将。程德臣回到楚国，自知没法向楚王交代，就拔剑自杀了。晋文公率大军班师回国，刚渡过黄河，就得悉周天子要亲自前来劳军，于是他马上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命令在建市快速建筑行宫接待周王，同时通知各路诸侯都到建市会齐。一个多月以后，各路诸侯也纷纷来到，他们是宋、齐、鲁、郑、陈、蔡、朱、吕等国。会上晋文公向周天子献了俘获的楚军车马，诸襄王封晋文公为方伯，同时命文公可以代替周天子讨伐越轨的诸侯。最后到会的诸侯歃血为盟，并推晋文公为盟主。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前文，莲花观的群贼正在开会，九头神雕纪承达压倒南山不老翁公孙良，在会上是大放厥词，自吹自擂。群贼

兴高采烈，报以热烈掌声。唯独一个人低头不语，沉着脸，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谁呀？正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咱不管什么时候提到朱亮，咱都重点说几句。这老头可有能耐呀！在前文书咱说过，飞剑仙朱亮在阎王寨出世，他的爱徒就是金镖侠林玉。这朱亮一条五斤的拐棍打遍武林，几乎没遇上对手。结果怎么样啊？阎王寨全军覆没。后来他好像丧家之犬，逃到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投靠半赤峰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没想到八宝跌云峰也彻底覆没，他无路可投啊，最后又投靠到郭长达门下。他摔的跟头太多了，失败的太惨了，所以现在啊，什么吹牛啊，眼空四海呀、啊，目中无人呐、啊，他都改变了。现在又老练又谨慎，所以呢，他听了季承达、公孙良的话，他不爱听，心说太吹牛皮了，一个说有十成把握，一个说有十二成把握，你们把这天都吹漏了，世界上哪有那美事儿？因此他有一种反感，低头不语。挨着他坐的就是总门长郭长达，他们俩关系相当默契。郭长达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就问他，老剑客，您怎么不言语啊？我没得可说，大家把话都说了，别介，您有哪些看法尽管说出来，咱们都是自家人呢，说的对不对没挑啊。您不言语我心里都憋闷了。哎，好吧，各位啊，总门长非叫我说话，我这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说的对与不对望求大家原谅啊。我以为着八王类父类非比寻常啊，我们这方面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开封府就闲着吗？人家也不会闲着。现在欧阳普忠身体康复了，免不了要报仇雪恨，擂台上一场凶杀恶斗。为此你我大家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兵法云，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又道是交者必败。所以我认为说话不要太过分，过分了往往招损呐、啊。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呢？这季承达听着这玩意别扭，心说这朱亮这话冲谁说的？冲我和公孙良说的。他认为着我们俩吹牛皮，想到这儿他把脸沉起来了。朱老剑客，最好您把话说清楚一点，你认为这贫道说话过分吗？哼，不敢。老剑客，您德高望重啊，您那么高的身份，我朱亮怎敢责难您呢？不过我觉着您说有十成把握，我不同意。我以为这是说的太过了，
因此呢，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吗？哦，我说时常把握，你不爱听。那么你以为着咱能怎么样呢？我以为着咱能打胜仗就行，不要把话说的太过了。还是那句话，应当研究研究怎样做好充分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光坐这吹牛皮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谁吹牛皮？老将哥，你别瞪眼呢。总门长不是说了吗？各抒己见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能强求一致啊。我总门长，我说这话有挑吗？公孙良一拍桌子也站起来了。朱亮，你冲着谁？你是哪一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朱亮也不乐意了，啪一拍桌子也站起来，干什么？咱可不是一个门户的，坐在一起都是朋友。莫非你以大压小不成吗？我就这么看他，我就这么说，怎么还犯死罪吗？哎呦，薛守飞连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坏了，要耗子洞到窝里反，马上他们也站起来了。哎，别别，哎，别别别别，大家都消消气儿，大家都消消气儿，这何苦呢？咱目标是一致的，有点争论也无所谓。老江哥，老江哥，坐坐坐坐坐坐。郭长达也紧解劝，好不容易劝的，大伙都坐下了，但是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不服不忿。郭长达不糊涂，巴的巴的滋味，他觉着飞剑仙朱亮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也觉着季承达和公孙良说话太过，但是又不好挑明了，所以他就打圆场。无量天尊，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方才老前辈所说也是事实，是不是呢？我们首先来说，不能叫开封府把咱压住，咱们士气要高昂。但是呢，平心静气的想想。飞剑仙朱老剑客所说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也应该有备而无患，做好充分准备。所以说呢，谁都没说错，是不是呢？希望大家心平气和，说完了就完，谁跟谁私下里都没有仇怨，对不对啊？大家说呢？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继承他。

错了，我说话说的也有不对之处，望老前辈高抬贵手。哎，彼此彼此，算了算了算了。郭昌达这才说：“是是啊，咱应当保证一团和气。有道是家不和外不顺呐、啊，哎，我们内部必须和和美美。来呀、啊，拿酒来！”这郭昌达亲自给大家满酒，心说话好兄妹打起来，总算这收场是不错呀。这时候季承达第二次发言：“朱老剑客，各位啊，方才也许我这话呀我没说清楚，难免引起大家的误会，其中朱老剑客就是一个。他我季承达不是有什么了不起，比我强的人多的是，我算个几儿啊？我为什么说我们打擂有十成的把握取胜呢？不是说靠我本身，也并非是靠着我一对神鹰，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为什么我来晚了？临来之时，我到通天观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各位啊，我大师兄你们都听说过吧？我约我大师兄一起来，但是金灯剑客公务甚忙，万难分身，因此派我来的。临走的时候他交代的清楚，说你放心，我把手边的事儿做一做，如果做完了要赶得上，我就赶到莲花观。你们要有了为难招窄之处，及时给我送个信儿，我一定给你们帮兵助阵。各位啊，提起我大师兄，我不是替他吹，哪个人不知道金灯剑客的厉害？哎，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提起我大师兄来，无不敬仰。他要一露面，什么峨眉剑侠，什么少林名僧，什么这个老那个老的，不全得失败吗？我心里有这个底，所以我说话呢就过头一点。另外再跟各位说，我在路上啊拐了个弯儿，奔山西三教堂去了一趟。我见着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都见着。我把莲花观的事儿也向他们介绍了，恳请他们出力帮忙，因为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少。但是三个堂主表示了让我先行一步，如果有了为难招窄之处，他们三位或者其中的一位肯定给咱们帮兵助阵。我说各位啊，不知你们听清没有，三教堂还了得吗？武林圣地呀，那三个堂主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全站在咱的立场上，全愿意给咱帮忙，你说咱还怕什么？我也不是当着大家吹，万里有个一，咱打了败仗了，丢人现眼，伤兵损将，我厚着脸皮，我能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见我的授业老恩师，横腿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我叫我老师出力帮忙，你们信不？我老师倘若大开天恩，他老人家一露面儿，哎，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大概你们有人。

0: 人知道吧？我老师亲师兄弟三人，他的大师兄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二师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老三就是我老师。别看他们是亲师兄弟，论武功、论能耐，顶属我老师。他那俩师兄见着他也白给，我也不是替我老师吹呀、那是当今武林界的第一人，打的顶峰了。我师傅要站到咱这面，咱还怕什么？什么白眼梅、徐良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呀、又上三门的这个那个那个，统统见鬼去吧！咱怕谁？我心里有这个底，所以方才我说话呢，显见着好像吹牛皮。朱老剑客，不知这回您听清没有？哦。朱亮满脸堆笑，老将啊，有您这番话，这回啊，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心有底了。要据您这么一说，那不仅有10成把握，20成把握咱也有。是啊，大家都乐了。正在这说笑之中，小老道跑进来了，报总门长。开封府派人下通知来了，哇！大伙全静下来了。郭长达一皱眉：“谁来的？”“就是那挺细脖子、挺大脑袋那个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来的。”哇！群贼就开了锅，有不少人甩大肠、拽家伙，总门长。房叔安来的正好，让他进来，把他乱刃分尸，部下把他下油锅，不先挖眼后抽筋，把他大卸八块，对，把这小子宰了，把他宰了！郭长达笑着挥了挥手，各位各位，先不必嫉妒。房叔安跟谁来的？回总门长，就孤身一人，一个人。哎呀，郭长达琢磨着，这房叔安胆子不小，一个人敢上莲花观，嘿嘿，这小子是死催的。正在这时，季承达和公孙良就问总门长：“房叔安是何许人也？”怎么一提到他的名字，咱这儿这么热闹？无量天尊，前辈，您不知道，这个房叔安呢，是生长在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原来也是咱的同行，默默无闻的那么一个人。后来呢，他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当了走狗。给朝廷做了鹰犬，后来还拜徐良为干爹了，就那白眼眉徐良，你说气人不？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下去了，他不说报仇雪恨，反倒认贼作父，张口干老，闭嘴干爹，就这么样，在开封府很受到重用。实质上，这个房栓一肚子转轴，一肚子坏水。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实属是一大祸害。你没看见吗？群情激愤，都把他恨透了。他是绿林人的叛徒。绿林人倒霉倒的手下人多了，他又没能耐，还爱能吹牛皮。你还治不了他，他就是这么一块货。哦，呵，都把他说神了。我也想见识见识，让他进来吧。是，让房栓进来。这里边就做好准备了。小老道 转身来到庙外，见着方传一笑：“方爷，总门长有话，请你进去。”“
1: 好嘞，好嘞。”
0: 再看方传，把小帽子正了一正，衣服规整规整，稳了稳背后的小片刀，弹嗽一声：“
1: 您去。”
0: 这毛病还真不少，迈着方步走进莲花观。方叔安心里得有底呀，一边往里走一边琢磨着：“
1: 你们老祖宗啊，你跟着我没有啊？哎，我可进了龙潭虎穴了，你别把我抛下不管，可要了孩子的命了。”
0: 又一想，不能，这老头啊一定在暗中跟着自己呢。老方又一想，即使就没这老头保镖，我怕者何来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呢，国家四品的官人啊，我不能给包大人脸上抹黑，不能给三侠五义和我干老徐良丢人。可想到这，小腰板拔个倍儿直，小细脖挺个溜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走进大厅，往两旁一看，吓得方叔一缩脖子。人家这会儿把酒席已经撤下了，桌椅板凳都重新调摆的，再看正座一拉溜，坐着六个人，其他的人站立两旁。正座这六个人：飞云道长郭昌达，九头神雕纪成达，不老翁公孙良，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其他的人紧握兵刃，怒目而视，都跟凶神恶煞相视，所有的目光唰都集中到方叔安身上了。老方一想，够呛够呛啊，最后把腰板一挺，来到郭长达近前，躬身施礼：“
1: 道爷你好啊，各位吃饭没有？”“道爷，我真有礼了。”
0: 郭长达板着个脸，上下打量方叔安，恨得牙根都刺痒。
1: 来的是方叔安吗？
2: 正是在下。
1: 干什么来了？
2: 下通知来了。
0: 通知？通知什么？
2: 我总门长你且听了。
0: 前者，
2: 因为欧阳老剑客得了眼疾，
0: 故此呢
2: 神州泪就中断了。现在我家老剑客病体康复，我们开封府是兵强马壮，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神州泪上一决雌雄。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
7: 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房树安奉命下通知走进莲花观，他一看呢，这里边几百人一个个怒目而视，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去。老方脖子也冒凉气儿啊，但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见着郭长达是嬉皮笑脸啊。郭长达问他，你来干什么？方树安回答，我们都准备好了，要求赴擂，你敢应战吗？郭长达冷笑了两声，方树安呐，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自然要应战。你说吧，什么时候赴擂？我们商量过了，今天给你下通知，明天做好准备，后日正式赴擂。你听明白，后天正式开始。好，那就一言为定。江红烈在旁边坐着，心里犯嘀咕，心说我给欧阳普中暗下埋伏，用我的百日夺目反通杀把他眼睛给伤了，这没个治啊，除非我伸手给治，我没伸手也没拿解药，他无缘无故怎么好的呢？他心里头犯疑，因此啊，江红烈就坐不住了。方树安，我问你点事儿，
2: 说吗？
0: 你方才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有这事儿吗？
2: 当然有了，眼睛倍儿亮。
0: 他怎么好的？
2: 怎么好的？
0: 你呀，正好问的题上。有人他妈不讲信义，暗下绊子，用那叫什么毒药啊，想把欧阳老剑客眼睛给捉瞎，要了老剑客的性命。但是我们老剑客吉人天相啊，那点雕虫小技管什么用啊，所以想了个办法，那么一拐弯，有把眼睛治好了。现在你说那眼睛啊比原来都强多了，有个蚊子在面前一飞，老剑客仔细一看都能分出公母来。把江红烈气的好像没背过气去，他知道方若安这叫扯淡，但是欧阳普中好了这是事实，不见他不能主动要求赴擂啊。江红烈心说，如果欧阳普中知道是我干的，非跟我玩命不可，我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单说郭长达一看方树安把话说完了，还能留他在这多待吗？郭长达说，方树安，我们已经都知道了，既然你把通知下到，你走你的吧。
2: 是了。好，各位再见再见啊，我奉劝各位用点好肥皂把你们的脖子都洗干净一点。
0: 什么意思？
2: 准备挨刀。
0: 这房叔安呢，不管到什么时候他也耍贫嘴，群贼气得吃哼哼，
1: 再看房楚安晃着大脑袋迈着方步离开莲花观，他前脚一走，飞剑仙朱亮就站起来了。老门长，就这么样把他给放了啊？不放怎么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古往今来都得讲这个信义，你说你能把他怎么样？哎，现在情况特殊啊，你没听明白吗？房叔安说话这叫扯淡，此中必有奥秘。我的意思说，把房叔安给扣住，撬开他的牙关，问一问三家五义都干什么，都请来哪路的高人，他们做的是什么准备，咱好做他心里头有数啊。问清楚之后再把他放了也不为迟晚呢。你看您这一着急让他捡了个便宜，那合适吗？九头神雕说话了，长达呀，可惜你呀，你说你身为总门长一点随机应变都不会。朱亮说的正确极了，哪能这么便宜就放他走了，哎，应该撬开他的嘴巴多了解点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好吧，既然这样他也没走多远，来人把房叔安叫回来，就说有些事儿跟他商量。是，有几个腿快的小老道撒脚如飞跑出莲花观，一看呢房叔安踪迹不见，没人了，小老道转身就回来了，回总门长，房叔安走得挺快，没影了啊，没影了。各位看看这怎么办？朱亮一盘算，就是没影他也走不出三里地去，这说话才多大的功夫，而且房叔安走的是漫野荒郊，都是无人地带呀，要派人追他不费吹灰之力。总门长，这样吧，您派几个人把他逮回来。那谁能去呢？朱亮不才，我去。好吧，朱老剑客，那您就辛苦了，光朱老剑客一个人太孤单，你还有你们跟着。飞云道长郭长达指定了12个人，加上朱亮13个，起身追赶房叔安。他们在后头追咱不说，单说房叔安，美是这老方晃着大脑壳心里盘算，嘿，没想到此一番赶奔莲花观如此顺利啊，我四爷爷交代的清楚，让我摸摸莲花观的底，我发现又多了个老道和一个小老头，也许我没看清，梁上趴着一对大鹰，人后站着一对石猴。哎呀，这是干嘛的？莫非也给我们准备的？那个老道是谁呀？那个老头是谁呀？回去如实禀报，做到心里头有数。哼，房叔安又想，人呢其实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呀，没来的时候吓得自己不知怎么的好了，来了不也就是来了吗？啊，怎么的？你们敢把方爷如之何？方爷也拿你们开了心了，也取了笑了，事儿也办成了，三全其美。回去之后啪啪把这事儿一说，岂不是脸上增光啊？我干老也高兴啊。房叔安越想越美，就哼哼上了。他正美着往前走呢，就听身后脚步声音响起，房叔安，留步，你站住。房叔安回头 龙目光一看，哟，来的正是飞剑仙

0: 亮，还有12个人。看那意思，没安好心。老方琴说：“干什么？后反哨，想把我逮住？哎呦，不好！”老方想到这儿，往前一塌腰，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入腹鹤行，跑的就更快。朱亮就喊：“方叔安，你站住！你不要多想，我们总门长想把你请回去商量几件事儿，我们没有恶意。”方叔安边跑边喊：“拉倒吧，有话擂台上说去，现在我没工夫奉陪，你们请回吧。”方叔安，你站住，没那么功夫，我才不站住呢。方叔安，哪里走？有地方走，不必你担心。这朱亮领着12个人，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撵上方叔安。撵着撵着，老方没眼了。也朱亮心说，这小子难道他跑得这么快吗？我叫飞剑仙呢，跑过我的人不多呀，怎么撵没了呢？他闪目一看，周围是树林。哦，方叔安跑不动了，跑到树林里头眯起来了。来人，拉开大网给我搜，你们六个在那边，你们六个在这边，我自己独挡一面，进树林搜。是是，哗哗哗。因为树林里头有荒草啊，那草长得都有一人来高，真说藏一个人哪儿找去。那位说房树安是藏起来了吗？真叫朱亮猜对了。房树安跑着跑着就没劲儿了，心说我能跑得过朱亮吗？他过来就得把我逮住。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滋溜钻进道边的树林了。心说我在这一眯，天已经黑了，你哪儿找我去？搜不着，你们一泄气走了，我再回开封府也不为迟晚。因此他躲在一棵树后。没想到朱亮这老家伙比猴都精，拉开大网要搜查，而且找的这个方向极其正确。方叔安就在包围圈中，老方一看心里可没底了，要了命了，心说坏了，一会儿包围圈一缩小，非把我拿住不可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呀。他忽然想起那老头来了，心说老祖宗老神仙你在哪儿呢？你跟着我没有？你千万得助我一臂之力呀、啊！你要甩袖子不管，可要了我的命了。他这心呢、啊、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后来他发现包围圈是越来越小，再藏也藏不住了。房叔安也是一股子激劲儿，拽出小片刀来，从树后冷不丁一跳，撑他蹦出来了，噔了嘿，反倒把群贼吓了一跳。群贼正聚精会神的搜着，揉一下他蹦出来，这12人吓得呼啦朝往左右一闪，老方就露出来了。朱亮稍微迟愣一下，你看方叔安。看看房叔安身边没人，朱亮心才放下。房叔安，你还走得了吗？嗯，你跑啊，你不是能跑吗？这回怎么不跑了？废话，我说朱亮，你追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麻烦你一趟，跟我们回去，跟我们总门长商量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咱们擂台上商量行不行？不行，现在必须得回去。我现在还有点事儿，恕不能奉陪。不跟我们走行，不跟我们走也可以，我们把你脑袋得烧回去。哎你，哎我朱亮，哎越说越不像话，你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们干什么？欺负信使，还要把我杀了，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告诉你朱亮，我房叔安没两下子，我不敢来莲花观，你信不信？哎，我没有三把神杀，还不敢倒反心情，你懂不懂？朱亮心说也真这么回事，你说开封府那么多人都不来，怎么叫他来呢？方叔安这小子比猴都精啊，肯定是有打算，莫非暗中有高人相助不成？朱亮想到这儿，闪目往周围观瞧，什么也没发现，也搭着这天呢快黑了，远处一看是模糊不清啊，而且除了树木就是野草，能看见什么呢？朱亮冷笑一声，方叔安呐，不管你怎么说，不跟我们回去就是不可以。来人，动武！真跳过俩人来，手舞钢刀是直奔方叔安。老方也急了，再看他舞动小片刀，连扎呼带喊，连蹦带跳。嗯，好小子，既然言而无信，厚颜无耻，方爷跟你拼了，我拼了，我拼了！你张东，你张东，唰唰唰唰唰唰！喂呀，他这小片刀还紧不了。你还真别说，老方这一急眼一发威，还真就把那俩人给唬住了。俩人吓得直往后退，不敢靠近。朱亮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们怕谁不行，专怕他，他这有名是大饭桶啊，你听他咋呼什么呢？你倒下手啊。朱亮火往上撞，方叔安呐，你小子那两下子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你有什么了不得的？尔等给我退一下。十二个人往左右一闪，再看飞剑仙朱亮轮动五斤拐杖是直奔方叔安。方叔安呢打仗先下手，没等朱亮发招呢，再看他双手捧刀分心变刺。
1: 老爷我跟您拼了，您让道吗？
0: 朱亮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再看方叔安把小刀一翻个，使了个秋风扫败叶，唰奔飞剑仙朱亮的肋叉子就扫来了。朱亮吐气吸胸，把这一刀躲过，方叔安双手抡刀蹦起来，以上势下是搂头便砍。朱亮用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封，开开啦啦啦，把小刀就崩飞了。你想方叔安那小片刀才一斤来沉，架得住这么沉的拐杖往外崩吗？震得方叔安手胳膊全都发麻呀！你没我的妈呀！兵人没了，方叔安转身要想跑，朱亮揉一下跳过来，横五斤拐杖把他拦住了。别走，你还走得了吗？哎，你方叔安一看没法跑了，
1: 可是那个老头还没露面，怎么办呢？
0: 哎，方叔安想起来了，跟那老头啊口头上约定了， 有骆驼就别吹牛。
1: 嗯，

0: 能吹多大尽管吹。哎，那老头全接着，想到这儿，他把看家的本事拿出来了，他也不跑了，他跑也跑不了。方叔安钉子步往那一站，双手一背，把朱亮吓一跳，你乐什么？
1: 我乐你朱亮不识好歹呀！莲花观那么多人不敢追我，你追我，你是想找倒霉呀？还是那句话，没两下子我能来下通知吗？嗯，既来之，我则安之。我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了。你知道都谁跟我来的？
0: 谁？
1: 哼，也没什么太有名的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女子，风上人雪珠帘，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扶舟诸葛元英，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就这些人保着我来的。他们在何处？就在我身边周围呢。我叫谁谁出来？朱亮，随便请出一个来，你是他们的对手吗？你不等着玩完等什么？你们这些人呢，都是来打擂的，不愿私下里厮打斗殴，换句话说，不愿意跟你一般的见识。可你是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呢。你真要把姓方的气急了，我该叫人了，可要收拾你了。你听明白没听明白？朱亮一开始害怕，后来一琢磨呀，方叔安是满口喷粪，胡说八道。我不相信那些人能暗地之中保护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想到这儿，朱亮冷笑多时，哈哈哈哈。方叔安呐，你别唬人了，你把你这套收起来吧。我飞剑仙并非是3岁的顽童，我能上当受骗吗？而拿命来，抡拐杖就要进宫。慢！哎，我说朱亮啊，你真要把我逼急了，给你脸不要脸的，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不用亲自伸手，你看着我这巴掌没有？朱亮一看啊，谁没巴掌？我这还俩呢，你那巴掌跟我不一样。哎，咱这么办，我弹你一个脑包，你看咱俩离着多远呢，我那俩手一合嘣，我敲你一下，叫你知道知道房叔安有特殊的本事，不用旁人帮忙，我对付你绰绰有

0: 喜欢孤单的旅程，又怕错付了。
1: 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2: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

0: 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0: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

0: 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2: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

0: 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

0: 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一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

0: 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而且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率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就要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

0: 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1: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2: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1: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2: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1: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2: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2: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2: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

0: 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1: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否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2: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3: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2: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4: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2: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3: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2: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2: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6: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2: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1: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7: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9: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8: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9: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8: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10: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 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9: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1: 编程是上大学

0: 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院士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2: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5: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4: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5: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4: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5: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8: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2: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8: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 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早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9: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2: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9: 就是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基于

0: 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1: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思想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1: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
1: 涨，
0: 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1公里、最后2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1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1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也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

0: 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

0: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年级的小学生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学生。今年1月，我和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又美好的相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爷爷的老式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了小喇叭清脆的声音。只听了一次，我就被节目里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彻底爱上了这个温柔又治愈的声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就成了我每天最期待的快乐时光。每天认真写完作业以后，我都会准时坐在收音机旁，陪着爷爷在晚上8点静静地守候小喇叭的节目。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填满了我的课余生活，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温暖和快乐。在所有的节目中，我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了。跌宕起伏的海上冒险，奇妙精彩的传奇故事，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对宽阔的大海和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最近我开心地得知，今年9月4号是小喇叭70岁的生日，我特别激动，立刻告诉妈妈，我想给小喇叭写一封信，说出我的心里话。这封信呀，由我口述，妈妈代笔，记录下我对小喇叭满满的喜爱和祝福。70年温暖相伴，小喇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快乐成长。对我而言，小喇叭不只是一档好听的节目，更是陪伴我长大、治愈我童年的好朋友。最后，我衷心祝愿亲爱的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愿小喇叭永远清脆动听，越办越好。希望温暖的小喇叭可以一直响彻夜空，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茁壮成长。我会一直坚守约定，做小喇叭最忠实、最长久的小听众。此致，敬礼，一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听众。谢谢你啊，这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朋友。收到你的来信呀，我们小喇叭所有的哥哥姐姐都特别开心。你说的对，小喇叭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好朋友。他今年就要过70岁的生日了，能收到你这么用心的祝福，是小喇叭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之一。你提到的《丝路传奇大海图》也是很多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节目呢。愿你可以永远保持这份好奇和向往，未来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谢谢你答应一直做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这个约定我们记下啦。 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任小静的听众发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你们好。我的孩子虽然只有7周岁，但小喇叭已经陪伴他整整5年了，他是你的忠实粉丝。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写下这封信，和你聊一聊我与小喇叭的缘分。我80年代初出生在红船圣地，浙江嘉兴的农村。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装了一个小小的广播，除了每天在广播里听到外界的信息，我们几乎再没有其他了解外界的渠道了。广播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适合大人们听的，所以我并不喜爱听广播。记得1年级的一个雨夜，我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声喇叭声，紧接着一个小女孩悦耳地说道：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站在广播下静静地听。广播装在离屋顶很近的地方，声音传到地面已经很微弱，而且信号很不好，不时传出杂音。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小喇叭这个栏目。尽管雨夜信号很差，杂音不断，但主持人动听的声音滋润着我的心田，有趣的故事吸引着我。不知不觉，我就站了30分钟。从此，我便期盼着能有时间再听小喇叭。到了90年代中期，我有了自己的收音机，终于可以把它放在耳边听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初中生，但我仍然非常喜爱听小喇叭。如今我已人到中年，还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听，怎么听都不觉得腻。小喇叭的每一个板块都让我们增长见识，增进亲子关系。我和孩子经常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听完之后还会一起讨论。最近我们迷上了金色的小羊，小金娃让我和孩子都十分钦佩，他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俩。小喇叭带给我们的欢乐多得讲也讲不完，感谢小喇叭陪伴着我们成长，希望你能一直陪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等小喇叭10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孩子那时已经37岁了，他肯定也会写一写他童年的时候听小喇叭的经历。感谢听众任小静女士给小喇叭写来的信。亲爱的小静，你好。从雨夜里的广播下到如今的收音机旁，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让我真的特别感动，尤其是那句怎么听都不会腻，这大概就是对一档节目最深情的告白吧。你和孩子最近迷上的金色的小羊，我们也觉得很温暖。等小喇叭10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37岁，他写下的童年回忆里一定也有如今这些一起和妈妈讨论故事的夜晚。这份代代相传的陪伴正是小喇叭最珍视的事情。感谢你的来信，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最近是不是总爱看书看动画片呀？一定要记得保护视力哦，看书要坐端正，看屏幕久了就望一望远处的绿色，让眼睛也休息休息，做个明亮的护眼小达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听第十九集《学医青年》的上集。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
4: 别跑，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小齐兄弟一路追随着张骞的足迹，了解了不少的知识。这次他们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张骞对古代安西医药学的记录，兄弟俩顿时来了兴趣。
5: 咱们到达古代安西国了吗？
8: 还没有，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在张骞的时代都属于康居国。
9: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本书里张骞会在康居国的位置记录安西的医药学？
5: 难道张骞在康居国遇到了安西医生？
8: 我就知道你们又想穿越了。
7: 随着一道蓝光闪过，张璐、小齐又一次穿越了。而此时略懂医术的张骞刚医治好一位中暑的老汉，不想一个老婆婆带着一群差役冲了上来，要将张骞拿下。
10: 俺们在那就是他，给我抓住他。
9: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汉使。
1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2: 这位大人刚刚用药救了我，他可是位好人呢。
10: 不管好人坏人，外来人员不许在康居国非法行医。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告的非法行医的外国人？
13: 大人，我没见过这个外国人，但听人说我儿子胡甲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随身带了很多的药，估计就是他。
10: 犯人已经确认，把他关到那间班房里。
11: 你干什么？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14: 老婆婆，你既然没见过那个外国人，就不要乱指认。
5: 你儿子胡甲在哪里？让他来认一认不就清楚了？
13: 我的儿子从被害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才来告官。
9: 这位老人家，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骞，才来此地，我没有见过您的儿子。
10: 大汉国在哪里？没听说过。
9: 等见到程卫大人，我自然会向他说明。
10: 程卫大人不在，现在我说了算。快把这犯人关进班房里，剩下三个外国人撵出去。
7: 危急时刻，塔纳忽然看见前方小巷里呼奇和呼图正鬼鬼祟祟地做些什么，他灵机一动，悄悄地跟上了他们。

0: 可有的是钱。
1: 想上就看，等有钱人来了再说吧。
0: 母亲，你说大哥有钱不拿了让咱们吃喝，却要白白送给那个差役官。
1: 金慕寒送钱给差役官，不知道金慕寒又有什么歪主意。
2: 你懂什么？咱们想抓张骞，只能来暗的。他们是差役，找个理由就可以随便公开抓人了。大哥出钱让他帮咱们抓张骞，那不是上了咱们的当？
1: 原来那个差役官是收了贿赂，故意找借口抓我们大人。
0: 张骞他们已经被差役们带进了衙门，估计事情已经办成，接下来只等大哥跟他交易了。
1: 不好了，他们要联手加害大人，我要赶紧告诉唐大哥和小班。
3: 塔纳跟大家说明了敬鹿晗的阴谋，大家当晚把张骞从班房偷偷救了出来。然而获救的张骞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非要到指认自己的胡甲妈妈家调查清楚。他们一行人刚走到胡甲家门口，胡甲妈妈抓着一个年轻人又要去报官。
4: 原来害了我儿子的外国人就是你，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你竟然还敢大胆找上门来。
5: 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害胡甲，是他自己偷偷拿了我的药。
4: 你胡说，我抓住你送去报官。
5: 两位等一等，
6: 老人家能否让这位年轻人说清事情原委，我好帮忙救醒您的儿子。
5: 我装在这里的药丸少了一颗，恐怕是被胡甲拿去吃了。
6: 这么想，这味药的主要成分可是蜈蚣草。
5: 这位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味药是用来治疗中毒的，药性非常的猛烈。
6: 胡甲如果是吃了这味药才昏迷不醒，我倒是能以针灸之法让他即刻醒来。
4: 这位大人，您真能救我的儿子，快随我进屋看看吧。
3: 张骞用一根银针在胡甲的手腕处进行针灸，只见躺在床上的胡甲慢慢地张开了眼睛。胡甲看了看周围围在床前的众人，眼光落在了那个外国青年的身上。
5: 张西大师，你怎么在我家？哎，我可不是什么大师，我偷吃了你的仙丹，能不能长生不老啊？
6: 我只是个学医青年，我的药并不是什么仙丹。
4: 儿子，你说什么？
3: 事情到这里已经水落石出，原来是扎西问路时碰到了胡甲。胡甲听说扎西要向当地神医瓦卡学做长生不老药，就顺手偷吃了扎西一颗药丸，这才出了祸端。
1: 你们说的瓦卡神医这么神，那他会针灸吗？
5: 我听说瓦卡来自安息国，倒是没听说过他会针灸疗法。
7: 原来瓦卡神医也是外国人，那个差役官还说外国人不能在这里行医，真是胡说八道。
6: 我一路都在了解西域诸国的医术，瓦卡的医术被传得如此神奇，我也很想见见他，能够了解一下。
3: 这些交谈的内容都被躲在树丛里的小齐和张璐听进了耳朵。
7: 哥，扎西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西藏人啊？
5: 扎西来自尼池，古代的尼池也就是今天西藏的林芝地区。你要知道，藏医药学就是中医和波斯医学结合发展而来的。波斯在张骞的时代有一大部分是在安息国。
3: 就在小齐兄弟交谈的时候，敬鹿晗带着差役们直奔胡甲家而来。
0: 哎，快跟上，快跟上！
8: 对，胡图和胡七跟我上，包围他们。
5: 不好了，那个差役官带人来了。
4: 这件事儿是我报的官，我现在就出去跟他们解释。
1: 可是我还听到有马匪的声音。
6: 哼，程伟不在，差役竟和马匪沆瀣一气，老人家，只怕他们不会听你的解释。
5: 程大人来到这儿，都是为了救我，不能让他们抓住您，我现在就去拦他们。
4: 儿子，你可别乱。

0: 东，张大人，我家还有另一个门，大家快跟我走。
1: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
2: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医，都给我抓起来。
3: 就在这时，张璐和小齐兄弟俩悄悄出现在了边门的畜栏旁，两人打开畜栏门，拼命将圈内的牛羊向外赶，牛羊受惊了，一下子向人群冲了过来，场面十分混乱，张谦等人趁乱赶紧离开。

0: 听广播的小朋友，张骞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晚上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
2: 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

0: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先制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先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先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0: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1: 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

0: 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3: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7: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6: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8: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9: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5: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

0: 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

0: 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17号经由太中、南通浦、太郊、泾原、泾包、太兴等线往返运行的乘153次、快5329次、快903次、快604次、直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列车恢复开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

0: 规避健康隐患。此外，今天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

0: 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0: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那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

0: 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1: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
0: 嗯，
1: 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1: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1: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0: 嗯，
1: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嗯，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是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1: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 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1: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嗯，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1: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哈，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啊，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角色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0: 这一点很重要啊。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 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哈、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的这种叠加。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那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0: 是一个可能性哈。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0: 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高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都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0: 嗯，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嗯，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哎，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哎，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是一老一小啊。那小的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0: 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1: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0: 嗯，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1: 嗯，
0: 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尤其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啊？
0: 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我们的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 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0: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1: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0: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

0: 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1: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哎，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0: 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0: 说
1: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0: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1: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0: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它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伏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1: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

0: 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嗯、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啊、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啊、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说出来
0: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他如果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

0: 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比如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站立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哈、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啊，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儿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0: 嗯，
1: 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的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是吧？”啊，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0: 嗯，
1: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0: 嗯，
1: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是，今天初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天文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

0: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1: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2: 那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加压抑效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它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1: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2: 对对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2: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加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加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0: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1: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3: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1: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3: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 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

0: 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1: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啊，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玉。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于今天22点播出。此前曾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等地参与节目的嘉宾再次相聚于拉萨，畅谈本届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多元感受，并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了交流探讨，实现了在世界屋脊看巅峰对决的节目预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以足球加城市加文化为核心切口，自6月11号起登陆 CCTV5 晚间黄金档。节目跳出赛事转播视角，构建属于10000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如约而至，以城市为单元，以烟火为底色，将世界杯和各地的群众足球发展深度链接，打通了足球文化、非遗传承、大众生活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不同地域的足球精神和人文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让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情感共鸣。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2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今天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和贝林厄姆。凯恩和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已各入6球。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

提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5: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今天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石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5: 是
4: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5: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啊沮丧啊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2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啊，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啊，西班牙效果。
4: 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困难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国队自身的发挥出了问题，还是西班牙的这种中场的控制，甚至有的朋友讲是斗牛士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5: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 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三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4: 嗯，
5: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3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1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赛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10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4: 是，来看看大伙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国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
5: 蒙的
4: 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啊，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三狮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格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5: 对，
4: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5: 对，
4: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
5: 嗯，
4: 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赛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
5: 嗯，
4: 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5: 我觉得对不上点儿的这个效果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亮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

0: 上，但是西班牙人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赛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啊！你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那个球的动作时，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儿了。那这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然做得更好。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
1: 您说
0: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1: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但是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喽，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
0: 显得
1: 情商
0: 过于
1: 有点
0: 尖锐，
1: 太愣了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0: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12个小组中只有3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3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3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3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 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是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1: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
0: 是
1: 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得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
0: 嗯，
1: 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
0: 嗯，
1: 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呼喊，那意思你应该这样，场上队员应该那样，你就感觉一边用一个词概括叫无助，另外一个概括叫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就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毕竟是同一档次的球队。
0: 对，你说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和自己的助手这种表情这种动作，其实就表明了作为一个主教练，他既了解自己的队伍，也了解法国人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打到比赛那个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十秒钟，他已经看到场上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逆转了啊，所以他可以提前庆祝，这个比分是很难变的。那么对于法国队这个德尚的表情，我觉得与其说这个主教练的各种啊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1: 有个身体接触，
0: 哎，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技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1: 是
0: 啊，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20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2-1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1: 嗯，看看大伙的留言，这位叫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就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0: 我觉得迪涅是一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楚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上场的11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得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班牙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 就是说迪涅本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着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着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1: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0: 对，
1: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0: 是
1: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0: 对，
1: 就是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罗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迪涅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被吃掉的这个左路防线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这个位置的防守队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球队的防守就跟西班牙队的话，他不绝对具有具体位置上的区域防守的职责，同时这个防守也是全队的防守。如果出现了西班牙人频繁的从右路突破的时候，那法国队的防守重心就应该稍稍的略偏向自己的左翼，而不是就是正摆副戈的，当右路没有什么更大的毛病的时候，那左路还是就靠一个人和这个后腰的左侧的这个后腰，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西班牙人是能够抓住法国队在防线注意力上的一些稍纵即逝的漏洞啊，频繁的攻击这个迪涅所在的这个左路的防守啊，一致形成了两个进球都是从这边去打进的。
1: 这位朋友讲，今年的法国有点像以前的德国啊，赛前也是强大无比，然后怎么都能赢英格兰，怎么都能赢阿根廷，但是碰到西班牙就被摁死了。还有的朋友讲，体系完胜天赋，西班牙用极致的团队传切抵消了法国队的球星优势，战术执行的差距在强强对话里被无限的放大了。当然，有的朋友大庆777还是在关注英阿大战，说历史上都是名局啊，希望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后半时段我们会详细前瞻这场比赛，另外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3点开球的这场比赛，我和李格老师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为大家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说回这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赛后作为失利的一方，德尚的表达特别有一条，现在也在被大家讨论，就是批评裁判。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说他认为这个裁判缺乏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水平。当然有朋友，这个有记者直接把这个德尚的这个回应，新闻发布会上问德阿芬特，说人家说是裁判因素，你怎么看？这当然有点挑事儿的嫌疑哈。德拉芬特的回答是，输球的一方总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你会发现赢的好像都对，输的好像都不对。我们去掉这种滤镜的因素，只从几个关键判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李老师觉得，比如那个点球，比如中间出现的可能会逃掉的西班牙队的一些犯规的判罚，有比较大的疏漏之处吗？
0: 我觉得没有。啊，首先说那个上半场19分钟、20分钟。西班牙的那个点球的获取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看那个点球出来的时候，法国队的队员相邻的看得清的，没有任何人表达异议，也没有人去跟主裁判上前去讲这个球你判错了或者没看清楚，没人。所以那个球是一个很明确没有任何毛病的一个点球的判罚。
1: 我要插一句，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在判断这个球，就积极性挑战，他说他觉得那是误判，为什么？因为亚马尔手球在先。
0: 我没有看，
1: 就是那个球反弹起来的时候，确实砸在了亚马尔的手肘这个关节上，
0: 但
1: 有一个细节，他那个手臂没有张开，
0: 对，
1: 他是起跳的时候手是夹在自己身体两侧的，换句话说没有扩大任何 争球的面积。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具有裁判员的视角，就是他手臂是紧贴着自己身体的躯干的。本来作为跳在空中的亚马尔，其实手臂如果说为了平衡身体的重心略微张开一点点，完全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没有，他还是基本上是紧贴自己的身体。
1: 但是我们也看到赛后有一些专业的裁判，当然大家不同的视角啊，有的专业裁判就认为这个点球确实应该取消，也有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如果说有裁判队伍对这个球有自己的角度的解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届世界杯看到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杯只有最后的三场了，对吧？明天凌晨的三点啊，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一场冠亚军和一场三四名季军之争。那么在前面的所有的101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团队，既有场内的这些是吧，也有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我们看基本上裁判团队的整体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科里纳的观点来看，他驳斥一切对于现在已经完赛裁判员执法场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读和阴谋论的这种分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着啊，可以大家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但是呢，最终我们还要尊重国际足联和真正每一场比赛执法裁判员的这种执法水准，不要轻易的去质疑。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但是对不起，您只是一个意见而已，最终的结果以当值的主裁判的判罚为准。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表达来看，我认为这个球判这个亚马尔空中点这个手触这个球，然后被判点球吹掉这个点球，我认为跟判点球这两个结果相比，我更认可判点球的这一点。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球
1: 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说本届西班牙太像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了，防守非常出色，进攻刀刀致命。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库巴西搭档拉波尔特的中卫组合，这是西班牙的后场组合，针对性极强，全程贴防压缓，冲刺的空间，身后球和边路传中都被提前的预判，姆巴佩几乎没有获得舒服的持球的机会。啊，我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讨论呢，暂时先进行到这里。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提后面那场英格兰阿根廷大战会有些什么样的关注度，包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即将开打的这场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佩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 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

0: 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右门。 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治疗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 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 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 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 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 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工匠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 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顺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剩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坚持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3: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 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

0: 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1: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90分钟或者120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3: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4: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列第二的杨森和广元奇就差一分，两个人都是10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9分，王宇还是8分，李老师暂时垫底7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八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2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2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2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2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去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1/2的可能，
0: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啊。
4: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
0: 都已
4: 经淘汰了。
0: 淘汰了，哎。
4: 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过了，但是呢我前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3场比赛了，3场比赛他给过2个点球，还掏过1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了。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队之前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0: 对，
4: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前瞻吗？
0: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4: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0: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4: 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啊。
0: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4: 啊，
0: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 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4: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0: 对，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5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五五开，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人可能把握住胜机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更加的高看一点。
4: 嗯，看看我们出了这个题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答题情况。哎，这位朋友讲，两队都有一锤定音的顶级终结者，85分钟之后体能下滑，防线空隙变大，加上定位球的变数，他英阿这种级别的强强对话，最后时刻真的很容易靠球星个人能力诞生绝杀哦。这样我们听听看 AI 他会怎么选。
5: 从两队本届淘汰赛表现、历史交手记录、体能短板三点来看，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入世界波，120分钟补时，老塔罗再补射锁定胜局。连续两轮淘汰赛，靠85分钟后进球拿下比赛。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4: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我们人工智能猜题的时候用这个高概率。大事来形容，他一般都是很理性的说55%的可能，50%多少的可能，这我都没想到，我这提出的让 AI 觉得几乎一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10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0: 我觉得如此联想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其实去世也好，还是健在也罢，该有的英阿大战的所有的场内和场外的各种故事啊，依然如故啊，这个层出不穷。其中我看到一个啊，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被国际足联和亚特兰大当地的这种赛事组委会
4: 最高安保级别
0: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 场区里，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

0: 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的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1: 比如说
0: 这就麻烦了。
1: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0: 对，
1: 英格兰媒体说西蒙尼是演的，
0: 对
1: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0: 对，
1: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这个你怎么办？
0: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1: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0: 太像了
1: 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0: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是依规可以介入的。
1: 嗯，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
0: 嗯，
1: 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0: 对，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边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1: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
0: 嗯，
1: 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0: 是
1: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衡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播种点点。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禁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十五幕沉浸场景和十七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顺势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四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他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四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四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 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晋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望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0: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3: 听说听见说要摆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4: 100年肯定没问题。
3: 这一阶段可能处于时间稍微的。
5: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0: 福望。

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前后花园是一个四进院的大不加院二级做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3: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4: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苑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40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4: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螺啊，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阁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5: 这两个，
4: 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5: 这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6: 3年多了。
5: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4: 还没完，
5: 还继续在做，
4: 还继续在做，还得薄厚度。
5: 和这个已经
4: 反复试验，
5: 终于接近成功。
4: 啊，现在就剩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7: 御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600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园。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碎石。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100》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8: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

0: 好的。
1: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平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时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一进门很可能要有个影壁什么石之类 的，不能一览无遗，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天安殿。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3: 对，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4: 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3: 北斗七星
4: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它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在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 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它为米癫。
3: 就有米食、米芾这个拜食的有画哈。
4: 对，他那米芾拜食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做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3: 嗯，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4: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3: 母本
4: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3: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4: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肉透皱。
3: 要瘦头透还要皱。
4: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100》，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五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崇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院，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天阁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嵌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五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银为生。

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

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新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

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桌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英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两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邻县去给人

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一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百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一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陇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五荷兰盾做本钱，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义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陇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义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义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义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佣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义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义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义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义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
与此同时，日本驻三

恩保龙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带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一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 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向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一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 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一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 回国后，黄一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 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比江。 胡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一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屋宇样式。成立大会上。 黄一柱发表演说，一柱久客言荒，历时30余载，一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黄一柱认股350万元，占比70%。 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之一。 另外两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一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皇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两次遭到重大损失。 黄一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一柱写信安慰。 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
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易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易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三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易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三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三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易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易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易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易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易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易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易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二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易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易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0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易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易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

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毅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明姐，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结眷爱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毅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毅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黄氏直系子孙事事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毅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毅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

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来，我们

0: 不行，我不练了。
1: 丹丹，
0: 我要给爷爷打电话，让爷爷回来给我指导。
1: 你，
0: 我爷爷那可是大音乐家，最专业了。
1: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0: 那我就到医院去。
1: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家宝来了。
1: 哎，
0: 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2: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
0: 啊，
2: 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
2: 啊，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0: 嗯，
2: 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0: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2: 星期天了。
0: 哎呦，这医院在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2: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0: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2: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0: 啊？练歌？
2: 啊？
0: 什么歌？
2: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0: 啊，
2: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2: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2: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0: 是。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2: 嗯，
0: 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啊？
2: 这唱是会唱
0: 啊，
2: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0: 哦，
2: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0: 嗯，
2: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0: 怎么还哭了
2: 啊？
0: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这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哎呦，爸，爸，
2: 你不能回去。
0: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2: 行了，别逞强了。
0: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2: 嗯，
0: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2: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0: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2: 哎，哪敢呢，
0: 臭小子。
2: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教。
0: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0: 天庭。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啊，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一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素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
1: 素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
0: 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哎哎，好了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1: 哎，不急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越进。
0: 哎呀，你别写了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
1: 哎呀，好好好，不写了不写了。
2: 全体矿工同志们，
0: 哎，你听，
2: 为了提高全矿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生产热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矿区决定全体矿工都要投入到全国的新民歌运动中来。
0: 哎，小周，
2: 我们煤矿工人也要把，
0: 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1: 会的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子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

0: 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了？
1: 爆炸声！
2: 瓦斯爆炸了！
1: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了。祖华，快快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呀！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慢点啊！鞋鞋，把鞋穿上！
3: 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3: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3: 我是党员。
1: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4: 底下还有人吗？
1: 啊？
4: 谁没上来？
5: 还有人，快看一下！
4: 有人！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3: 站站站！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1: 刘卫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刘卫民，我去。
3: 哎，小周，你给我站住！
2: 我来。
3: 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2: 我是技术员。
3: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6: 姚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7: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6: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0: 孩子的父亲呐。
1: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舟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0: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1: 啊、哦。小周，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
2: 呀，我没事。
1: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2: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1: 啊，小周，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2: 素华。
1: 啊。
2: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1: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嘛。老爹，三天守了一大圈，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2: 不用了，我吃不下。
1: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2: 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
1: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0: 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

0: 是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 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狂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1: 小熊，你别这么说。

0: 在那次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啊、
1: 哎呀，好可怜呀。
2: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哎呦哎呦，
3: 今天又学习了五十，
4: 是
5: 超过他们二班，超过
6: 刘总五班，
7: 那还是咱们班的。
8: 是的，是的，是的。
9: 放炮了，放炮了！
10: 刘总红旗加油站，
11: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11: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11: 一二三四五六，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11: 姚小舟。
2: 哎，嘿，
11: 班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哎，刘伟民，
3: 刘班长，
2: 所长，怎么样？
3: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这是太危险了，小周，要不是老刘，你小子就没命了呀！
1: 哎呀，对不住了，老刘，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没听见清楚，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哎，
0: 你没事就好。小周，我看你小子这几天就是不对劲儿，除了不要命的干活，就是杵在那发呆，你到底咋了？
1: 是啊，到底咋了？
4: 老刘
0: 啊，
4: 我是被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0: 哎呀，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
4: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
1: 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

0: 所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1: 是啊，
0: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总忘了？
1: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2: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3: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于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轩、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0: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3: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0: 这个油价也好，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0: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0: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6: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5: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

0: 警惕。
1: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0: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2: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0: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3: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急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0: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7: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0: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8: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9: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7: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10: 把中间这个部分加上
11: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唐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12: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11: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四十五届、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近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13: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一百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五百米甚至一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1: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五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四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4: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11: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15: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11: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4: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 8.2 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 90%。
3: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2: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4: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4: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 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4: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3: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2: 嗯，
3: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2: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5: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3: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6: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

0: 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0: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2: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11: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

0: 家常宴，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3: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2: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天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3: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2: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边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3: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三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三市、辽宁两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3: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0: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6: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0: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6: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0: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6: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6: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3: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7: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气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8: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 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7: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8: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7: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8: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抽烟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2两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

0: 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啊，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3: 我是老兵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所以这局我猜会有绝杀。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5: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7: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8: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躁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出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2: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3: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那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实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暑燥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燥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2: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
1: 嗯，
2: 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燥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你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1: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2: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1: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2: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1: 嗯，
2: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 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是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
2: 是
1: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2: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
1: 啊，
2: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1: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2: 是的，是的，
1: 出这个情况。
2: 嗯，
1: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2: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1: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2: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哈。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1: 这一点很重要哈。 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
2: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2: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

0: 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1: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他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那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1: 是一个可能性哈。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 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你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焦躁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嗯，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的时候做到的话，它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谭医生先生。谭先生你好。
0: 嗯，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啊，路况特别复杂。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哎，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哎，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1: 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 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嗯，是，一老一小是指。

0: 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1: 嗯，
0: 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尤其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啊？
0: 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0: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1: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0: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1: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0: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哈，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

0: 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
1: 比
0: 年
1: 如
0: 人
1: 说，
0: 说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
1: 这属于
0: 吧？
1: 专挑人家不爱听的
0: 对
1: 说
0: 对
1: 啊，
0: 对，是哈。那有人说那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

0: 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
1: 嗯，
0: 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
0: 是
1: 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
1: 啊
0: 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嗯，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他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过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儿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

0: 在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1: 嗯，
0: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1: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我更烦躁，是吧？就是说，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您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啊。
0: 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今天再次感谢唐奕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它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 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虚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0: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6: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 D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4: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

0: 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的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啊，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2: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
1: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2: 哎，这火药味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
2: 哎，
1: 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2: 嗯，
1: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的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2: 嗯，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1: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
2: 嗯，
1: 主裁判。
2: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1: 是。
2: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1: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1对1，过了人
2: 了，
1: 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2: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的比

0: 较靠上、啊、逼抢的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角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1: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0: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1: 西蒙尼
0: 啊，
1: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0: 对，小西蒙尼。
1: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埃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0: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1: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凯恩，莱斯左臂单举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0: 对，
1: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0: 嗯，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1: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0: 对，
1: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0: 开场不到10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就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0: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1: 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 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0: 中场啊，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1: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0: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1: 中场又把球断了，
0: 下来了，我们看。
1: 裁判没有吹，
0: 没有吹啊，
1: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0: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1: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0: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1: 没让恩佐费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0: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1: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0: 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1: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0: 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1: 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0: 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1: 镜头
0: 状态之下
1: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0: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1: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10多分钟。
0: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或者打门。
1: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 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0: 嗯，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1: 撩身后、啊、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0: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啊，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1: 对
0: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1: 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0: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1: 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哦，阿根廷把球留下，
0: 没有犯规啊！这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1: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0: 哎，也没有
1: 吹犯规，尔法斯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
0: 嗯，
1: 往左路推。
0: 双方的身体接触真的
1: 是非常多，阿根廷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0: 哎，
1: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
0: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1: 是、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
1: 对，松斯上来，
0: 詹姆斯回传，
1: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0: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1: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
0: 哎哎、
1: 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0: 是，
1: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0: 对，
1: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0: 不是犯规。
1: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0: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英格兰队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接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利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
0: 身边队友在套边，低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的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

0: 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
1: 啊，那走左路，
0: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1: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个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0: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1: 是
0: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1: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0: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1: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啊，你的反击
0: 漂亮，
1: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0: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1: 转移到左边，
0: 看看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传球被挡出了边线。
1: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0: 对，
1: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0: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1: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0: 哎，
1: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0: 吹了对麦考利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1: 看一下，哦，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0: 哎，对，
1: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0: 是
1: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0: 嗯，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尖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1: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0: 哎，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1: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提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0: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1: 很讲究火候啊。
0: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1: 角球
0: 到终点啊，
1: 吹了
0: 一个犯规，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1: 对，
0: 看他并没有出来，
1: 绕过了他。
0: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1: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0: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1: 好，上庭啊，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对，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0: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0: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 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
0: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1: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0: 是，
1: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0: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1: 嗯，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0: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三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嗯，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1: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0: 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1: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0: 这个球阿尔瓦雷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1: 这个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0: 哇哇，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1: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
0: 嗯，
1: 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0: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1: 哦，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0: 对对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1: 是，
0: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
1: 如此的看见。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
0: 对
1: 冗余设计。
0: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它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1: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
1: 嗯，
0: 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1: 嗯，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0: 哎，不错，
1: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0: 塔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 因为冯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地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1: 嗯，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0: 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1: 连续的二攻二配合
0: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1: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0: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1: 阿根廷的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0: 有点大。
1: 给出了底线，
0: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1: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0: 对，
1: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北林恶魔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哦，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嗯，
1: 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0: 对，
1: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0: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1: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0: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
1: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0: 嗯，
1: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0: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
1: 是
0: 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1: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0: 对，
1: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0: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1: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0: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1: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0: 是，
1: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松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0: 对，这球门将传的真好，
1: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0: 这个
1: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0: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1: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 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0: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离了一点点。
1: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0: 对。
1: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
0: 对。
1: 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0: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1: 是。
0: 第四，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1: 六个，
0: 一二三四五六，对，六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1: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0: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1: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0: 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1: 埃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0: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1: 先过了哈里凯恩，
0: 对，
1: 第二下，
0: 对，
1: 哦，直接被放倒了。
0: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0: 这是一个传球，
1: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0: 又漂亮！
1: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他
0: 的
1: 横梁啊，
0: 很高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1: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0: 是是，
1: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0: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1: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0: 是，
1: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0: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1: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0: 对。对，
1: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 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

0: 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对，
0: 对，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六号啊，利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哎，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哎
1: 哎，
0: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厄姆来了。
1: 哎哎，这下断了，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是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西蒙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嗯，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接，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阿根廷队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这球传大了。
0: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吃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数
1: 数
0: 的
1: 数
0: 啊，不拿你没法数。
1: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哎，
0: 击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阿根廷队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队继续高位逼抢，限制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上停补时三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的把节奏稳下来。

0: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的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地平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起来，
1: 对，
0: 英格兰队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像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雷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 均衡的一个态势。
0: 嗯，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零比零。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
1: 嗯，
0: 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
1: 嗯，
0: 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判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啊，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0: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两次，英格兰一次，射正都是零。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1: 对，
0: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一张，角球各有一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军事。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比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本播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国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0-0，上半场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啊、红牌的救赎嘛，那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
2: 对，
1: 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斯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2: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2: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2: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2: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2: 对，
1: 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2: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2: 对，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2: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2: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2: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 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2: 这球摆过来了，摆
1: 渡到了禁区里面，你做的，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2: 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2: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2: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2: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2: 啊，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2: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
2: 嗯，
1: 梅西来处理。战术角
2: 球，哎，
1: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2: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
1: 哎，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2: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1: 是，
2: 他自己也笑了啊。
1: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2: 我们看看越位，
1: 还真
2: 不
1: 越
2: 位，
1: 真不
2: 越
1: 位
2: 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到了身后。这一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1: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2: 是。
1: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2: 对，所以
1: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2: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啊，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啊，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1: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隆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隆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

0: 阿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埃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1: 都不犯规。
0: 哎呦，这球
1: 差一点啊！真
0: 的，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的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1: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0: 哎，
1: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0: 阿根廷的队员是
1: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0: 就是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1: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以后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1: 对
0: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1: 是
0: 相当了得。
1: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1: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
0: 这
1: 样一个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
0: 嗯，
1: 把这个
0: 前场的反抢，
1: 哎，
0: 手上有动作，
1: 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0: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
1: 嗯，
0: 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1: 按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0: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1: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0: 塔利亚菲科敲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1: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0: 中路有球，
1: 对，没机会就倒。
0: 扫进来，
1: 哎呦，这球，这球
0: 恰好有一个反弹，
1: 对，
0: 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1: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0: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1: 去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啊、有把握选手。
0: 哎呦，
1: 这
0: 个球四传四射，
1: 对，
0: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看
1: 哈里凯恩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2: 危险，
1: 也不错，
2: 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2: 戈登，
1: 十八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2: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2: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2: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2: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1: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2: 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2: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2: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
2: 击
1: 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2: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2: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2: 对，
1: 到禁区里面
2: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嗯，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
2: 哎，
1: 没能发上力。
2: 哦，看看这球，
1: 反击，
2: 小吉蒙尼
1: 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2: 漂亮。漂亮，
1: 没有停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2: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2: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停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的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2: 嗯，
1: 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半球。
2: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五分钟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
1: 嗯，
2: 所以这三五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1: 梅西1-2，这球摘出来，阿根廷队在中场控球，远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2: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这就是刚才
1: 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2: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1: 嗯，
2: 哎，这球
1: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啊，
2: 对，
1: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踉跄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 选择了控球，
2: 没机会了。
1: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啊，
2: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1: 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2: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九十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1: 卡利亚菲科回溯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2: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1: 选择远射
2: 了。
1: 对，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2: 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1: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2: 再看
1: 这个球确实不越位，
2: 越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1: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2: 对，
1: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肋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

0: 老虎不出动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1: 对，
0: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1: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0: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这样的人，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1: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1: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人
0: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1: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0: 快发界外球，
1: 要换人，
0: 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1: 啊。
0: 看一下啊，斯卡罗尼在投诉
1: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0: 确实是要换人，
1: 要换人，
0: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1: 对，
0: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换下了帕雷德斯，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0: 这就是和小西穆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1: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0: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1: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0: 但问题是，

0: 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
1: 给身后
0: 左球摆下来，
2: 哎呦有危险呀，
0: 又是前场的反抢，
1: 对，
0: 还是门球，
1: 嗯，
0: 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2: 我觉得斯卡洛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这边空了，
0: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2: 哎，
0: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走，
2: 这个球应该是力度不大，
0: 好悬呀，
2: 不会脱手。
0: 马丁内斯没有脱，
2: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0: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2: 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0: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做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过了一个人，过了第二个，
2: 好的，传得漂亮，
0: 没完全停好，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2: 是。
0: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2: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
0: 嗯，
2: 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0: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2: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0: 英格兰的反击，
2: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2: 哎呦，危险呐！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2: 就是15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2: 是，
0: 再看一下啊，45度的传中，
2: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2: 皮克福德
0: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2: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不适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

0: 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十五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沿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1: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
0: 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是，
1: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0: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疯狂，
1: 很有大将风格。
0: 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疯狂。
1: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0: 哎，
1: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0: 哎。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1: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1: 嗯，
0: 只有全力进攻。
1: 是，
0: 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
1: 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0: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
1: 这还是刚才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0: 是
1: 皮克福的倒地真快啊！
0: 嗯。 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十七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1: 是。
0: 哦，
1: 我们看看啊，
0: 这是要防守啊，
1: 上五后卫了吗？
0: 对呀，
1: 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
0: 所以呢，就是要摆搭。
1: 图赫尔是铁了心。
0: 往这边换三个了。
1: 要做这些事儿。
0: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1: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0: 对。
1: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0: 嗯。是要这么换吗？
1: 站
0: 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
1: 然后七号肯定要换德保罗，对，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0: 对，
1: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
0: 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铁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1: 这球摘不出去呀、啊。
0: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1: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凸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
0: 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1: 我们先看一看，嗯，
0: 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这边
1: 给到右边，
0: 蒙铁尔，
1: 点不错，第一点漏掉了，
0: 对，还是
1: 直接走边路。
0: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1: 埃尔法斯示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
0: 哎

0: 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1: 现在蒙特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0: 没法突破。
1: 对，
0: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1: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走了，
2: 打到门柱，
1: 这下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0: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1: 这个
0: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带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1: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0: 四十五度再给，
1: 哇，又一个，
0: 但是顶得很正
1: 啊，
0: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1: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
0: 哎，
1: 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特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0: 嗯。
1: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0: 再看一下啊，
1: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0: 结结实实打在门柱上
1: 了。对呀、
0: 啊。哎。
1: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0: 扼腕叹息。
1: 对呀、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0: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1: 是。
0: 这场比赛打到七十六分钟，比分是一比零。
1: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啊。
0: 还是往右路分。
1: 是。
0: 打回来。
1: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给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那儿。助而出啊，
0: 这个是直传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局边示意越位了。
1: 对，
0: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1: 哎，
0: 这个球
1: 越
0: 位吗？
1: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
0: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嗯、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多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零比一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0: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支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1: 对，
0: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1: 是
0: 在禁区里面制造四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四个点。
1: 哎，
0: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1: 这要抓，
0: 三打四，
1: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0: 速度提不起来、啊，
1: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0: 选择时间
1: 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一比一，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0: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1: 啊、对，过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了失球。
0: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

0: 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1: 哎，这球
0: 要失误吗？
1: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0: 哈雷坎，
1: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0: 是的，
1: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
0: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1: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梅西，
1: 再看这边，
0: 点不错。
1: 哎呦，倒
0: 钩，没顶上，
1: 犯规了吧？啊，没吹。
0: 啊，就是吹了，
1: 吹了，吹了。
0: 外围的二点。
1: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0: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1: 对对，哎，
0: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1: 终于要上了，
0: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1: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0: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1: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0: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1: 对，
0: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1: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0: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
1: 对，
0: 来自阿尔瓦雷斯。
1: 这个倒钩，
0: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1: 哦、也没有完全踢上、啊。
0: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的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0: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1: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0: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1: 现在他换了，哎，
0: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1: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0: 里斯詹姆斯上，
1: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0: 啊，
1: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0: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1: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0: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1: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0: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1: 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0: 这球不犯规，
1: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0: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1: 是德巴罗中路，
0: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1: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0: 点不错，
1: 有点远 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嗯。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0: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1: 哎，
0: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1: 嗯，
0: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 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1: 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
0: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还有机会。
1: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
0: 远射，
1: 哦，这球好。
0: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1: 对，做了一个角球，
0: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1: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0: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1: 哟，漂亮，
0: 把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1: 对，要是恩佐
0: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菲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射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0: 这球不越位
1: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0: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1: 对，送得很舒服，
0: 瞄一下
1: 大箭，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0: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0: 我十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1: 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0: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1: 是，
0: 这是世界波呀。
1: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0: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1: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0: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在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1: 对，
0: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1: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
0: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1: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是
0: 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1: 啊？
0: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1: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0: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1: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0: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1: 对，
0: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1: 对，
0: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1: 哎，
0: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在阵型往上压呀。
1: 对，
0: 丹伯恩在场上，
1: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攻一下。
0: 等到加时赛是吧？
1: 还是等到加时赛？
0: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1: 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1: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0: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1: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裁判进行交涉。
0: 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1: 对
0: 啊，
1: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0: 保镖之一，
1: 保
0: 镖之一，保
1: 镖先上是吧？
0: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哎，哦，这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0: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1: 对对对对，这
0: 是
1: 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0: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1: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1: 是
0: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1: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一比一啊付出了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0: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1: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0: 还则罢了。
1: 对，
0: 还则罢了。
1: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0: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1: 对，
0: 要跌两个档次。
1: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0: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1: 哎，但是呢
0: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1: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0: 阿根廷的继续进攻，
1: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0: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1: 对，
0: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1: 这球一进呢、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0: 什么叫累？
1: 对，
0: 我没听说过。
1: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0: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1: 麦卡
0: 利
1: 斯特，对，
0: 还是他。梅西再来，
1: 有了，有了！
0: 阿根廷队反超，
1: 绝杀拉塔罗，
0: 91分钟，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1: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0: 是
1: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一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0: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1: 对，
0: 这是世界杯。
1: 是，
0: 先是小麦再次打中
1: 门柱，
0: 门柱
1: 对，
0: 右边拿球，
1: 哎，
0: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1: 哎，
0: 扣一下，还是
1: 梅西传的。
0: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1: 是
0: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1: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不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0: 英格兰队上了2米01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1: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0: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1: 哎，
0: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1: 是
0: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1: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再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0: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1: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0: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
1: 哎，
0: 保罗因斯呢，
1: 还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0: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1: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0: 是还有时间。
1: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现在94分钟，
1: 我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

0: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1: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
0: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

0: 和十一号。
1: 迪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0: 斯彭斯啊，二十五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1: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松斯和斯彭斯都下了，一饼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
1: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0: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1: 但你最后伤兵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难了。
0: 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急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1: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0: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1: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0: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1: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呢。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0: 哦，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1: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0: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1: 全民影帝的时候
0: 出现了、啊。对对对对，哦，
1: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对对对，
1: 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0: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1: 97分钟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有两分钟、
0: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1: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0: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1: 英格兰的反击，你看阿根廷的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0: 对对对
1: 对对，这个球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哎、
0: 合理的利用规则，
1: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0: 啊、冈萨雷斯有经验、
1: 哎
0: 哎、
1: 每一秒
0: 对
1: 都像钝刀子
0: 一
1: 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停，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1: 能不能推过去
0: 啊，犯规了，
1: 对，梅西的犯规，哎哎
0: 哎，
1: 这
0: 是
1: 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林厄姆有点着急、
0: 嗯、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1: 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0: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1: 毕生功力，
0: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1: 98分50秒，
0: 开到远端，
1: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1: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0: 对，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
1: 对
0: 吧，对，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转下来了，哎，梅西很经验，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1: 这是球商，
0: 对，
1: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0: 对对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哦，这下有点

0: 力量有点小啊，
1: 差点出事儿。
0: 哎，
1: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
0: 到了，
1: 现在已经一百分钟，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0: 还在给时间。
1: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0: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三十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1: 皮克福德上来。
0: 哎，
1: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
0: 啊、
1: 这是吹了
0: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1: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0: 对对对，这一下就没有了。
1: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0: 嗯。
1: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0: 阿里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五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1: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1: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0: 对，
1: 2-1，
0: 对，
1: 绝杀英格兰。
0: 是。
1: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0: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劳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
1: 一
0: 步、啊、
1: 只有
0: 一
1: 步之遥。
0: 对对，太可惜了啊！
1: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六十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1: 后卫，但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2: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 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1: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0: 零比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6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6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罚，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3个球，第二场进了2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赛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到3次这个扳平的
1: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0: 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一下，
2: 多次打门柱。
0: 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1: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0: 对，
1: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0: 是，
2: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1: 对，
2: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0: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2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1: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地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0: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 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1: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0: 去打一打，
1: 哎，打一个
2: 欧美杯，
1: 后来被取消了。
0: 对，
1: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0: 是，
1: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0: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1: 是，嗯。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
1: 嗯，
2: 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1: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了。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啊，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一奇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之中，比如他在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
1: 嗯，
0: 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1: 现在
0: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1: 基本上
0: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1: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队，
1: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0: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小多
0: 了，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想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 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九十分钟中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嗯、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
0: 嗯、
1: 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
0: 嗯，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0: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0: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0: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0: 对，
2: 又绝杀了。
0: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1: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七十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0: 但是
1: 你发现没有，总是七十五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0: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的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
1: 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0: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1: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
0: 哦、
1: 预期进球1.8:0.54，阅分机会3:1，得分机会3:1，阅分机会3:1。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0: 又拉开了。
1: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
0: 哦。
1: 全面压倒。
0: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
1: 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0: 对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宝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
0: 嗯，
2: 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2: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1: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0: 但是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啊？
1: 对
0: 啊，所以
1: 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1: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0: 啊，
1: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会有朱旭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3: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4: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5: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3: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5: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一集。
6: 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7: 来
6: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李慧啊，
6: 嗯，
7: 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的。
6: 那怎么办呢？
7: 你收拾一下东西。
6: 干什么？
7: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6: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7: 一起去台湾。
6: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7: 碧葵，不行啊。
6: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7: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生和建成跟我们走。
6: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10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不，一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7: 不行， 愧，要留下他们。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1: 碧桂，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2: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夕，
1: 于世勋是什么人？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夕，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
3: 哎，
2: 你来看看这个。
3: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3: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3: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3: 是。
2: 啊，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啊，世勋，说吧。
3: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3: 是。
2: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3: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3: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2: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鑫把情报送到那里。

0: 上军，我是局长到。哎呀，于勋兄，林尊兄，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1: 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
0: 担心你跟吾繁忙啊！哎，见外了，上茶。是，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晚上我们兄弟叙叙。
2: 哎，林村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
0: 怎么，
2: 吴长官？
0: 您的茶。于勋兄有所不知啊，桂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嗯。
1: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
0: 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1: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0: 哎，不说了。
3: 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好，走。
4: 哦。
5: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4: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哦，
5: 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刀光百年，副将素心如板。
4: 啊，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5: 到嘞，先生，
4: 请跟我来。
5: 好。
4: 于先生，人来了。聂希同志，老于同志，坐。好，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啊，这么精致的手绘图，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 凭记忆画的，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5: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4: 好。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
2: 嗯，
3: 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嗯，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3: 嗯
4: 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嗯，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它，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嗯，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吧？
4: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3: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4: 对，
3: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4: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 也是会致盲的。
4: 对，
3: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3: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4: 对对对，
3: 拉拉拉拉
4: 拉
3: 中
4: 间拉中间就出洞了。
3: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何避免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3: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4: 对，
3: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4: 对。
3: 哦，
4: 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3: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0: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秋天，山繁旧简，江天辽阔。他登上金陵古城的上新亭，极目北望，山势起伏连绵，看不见中原故乡。一只孤雁飞过，哀鸣凄厉，更引起他思乡之痛。故土有儿时记忆，青年热血，有父老乡亲，同宗子民，如今那里沦入敌手，处在异族压迫之下，一片焦土，民不聊生，他痛彻心扉，以收复中原为平生最大抱负。而如今白发苍苍，报国无门，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邑怎能不潸然泪下。他是军人，壮岁轻骑拥万夫，20余岁他聚众起义，手刃叛徒，于万军之中复取敌军首领，率50余骑穿越重重防线，摆脱围追堵截，进餐突骑渡江南归，书写一段喋血传奇。他还平叛沙寇，安定一方，建立飞虎军，成为抗金劲旅。他是词人，现存词作600余首，严惩苏轼豪放本色，以文为词，开拓词的境界，创新词的语言，雄浑壮阔，痛快淋漓，有着强烈的震撼力量，将宋词推向新的高度。当时许多词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与他接近，形成以他为代表的新派词人。他是官员，从八品签判到封疆大吏，他敢作敢为，处事果断，政绩卓著，救灾济困，减赋降税，发展农商，戈壁兴利，教化边民，惩治贪恶，意志豪强。他任职之处虽然短暂，都雁过留声，政风为之一振，时人称其命世大才，济世远略。他是农夫，隐居代湖期间，耕作数十公的泱泱稻田，并为自己取稼轩的别号，以此标榜自己不忘农事，人间走遍却归耕。他把农耕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在这里他听到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看到的是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桑种已生歇，交往的是鸡酒东家父老，主帐东家分舍肉，俨然一乡间老人。 他是爱国者，他的毕生愿望就是抗击金军，收复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每每登高都遥望北方，极目中原而不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为此他忧愁风雨，肝肠寸断，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推崇那些敢于抗击侵略者的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他寄希望于朝廷北伐能够亲临前线征战沙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尽管仕途坎坷，白发早生，他从没有放弃杀敌抗金的梦想。男儿到死心如铁，砍世首补天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大喊杀贼。他是老愤青，他工作岗位调动频繁，18年转任16职，因此极其不满。聚散匆匆不偶然，2年历遍楚山川，为了工作把鞋底都磨破了好几双。他罢官归耕，调侃皇上君恩重，教且重芙蓉，让人想起刘永的奉旨填词。他埋怨朝廷不用其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等到了白发，您还是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扬名立万。战争还没有开打，他先说泄气话。冤家草草，逢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预言北伐必败。他讽刺同僚追名逐利，江左陈酣求名者，岂识卓劳妙理？更挖苦那些势利小人是专注吐酒的流气，所以伸缩的酒袋和折中调和的甘草，以及鹦鹉学舌的琴棘了。他就是辛弃疾，他以气节自负，以功名自诩，梦想校区封敌，抗金复国。然而其生不逢时，南宋半壁江山已撑不起中原的天空，他只有拿起好笔，权当刀剑，在宣纸上开疆拓土。于是很多人淡忘了他壮碎旌旗的传奇，津津乐道于词中飞将军的美名。人世间少了一位金戈铁马、勋业云霄的战将，多了位傲骨烁金、不可一世的词人。岁月无情，把刀剑蹉跎成好笔。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纵然蹉跎，也可以留下精彩。我们可以低下高贵的头，却不能折弯坚韧的脊梁。这些年，济南府心脏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中国人讲气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最为人愤恨和不耻的是叛主求荣，屈身服侍藩邦，甘为虏奴。后世把这类人贴上一个标签，叫汉奸。当时尚无汉奸一词，通常称为败类。现在面临着成为汉奸和民族败类的痛苦选择。事情要从公元1126年说起。1126年，金人携带大兴安岭的疾风暴雪，一路狂飙南下，中原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次年，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沦陷，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成为阶下囚，北宋灭亡。按帝王年号纪年，北宋亡于靖康2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第9子， 宋钦宗异母弟赵构，因当时不在东京，得以幸免于难。他在大臣的拥戴下逃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政权，后定都杭州，是为南宋。为表示不忘国耻，杭州只能称作临时都城，因此改名临安。新赞在北宋属低品级闲官，大抵相当于现在的调研员之类。闲官有闲官的好处，没有人跟你过不去，不会带来太大麻烦。闲官也有闲官的烦恼，大难临头各自飞，谁也顾不上拉你一把。靖康之难中，没有人在意新赞的生死去留，金国掳掠皇帝、大臣、美女、珍宝，对新赞这种闲官不屑一顾。赵构逃亡南方，把这些低级别官员视为累赘，也不带他玩。新赞如无根之萍，一时间成了无业游民，只好回到家乡济南府。新赞居住在济南府历城县，现今为济南市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新家原为陇西狄道大户，后来因为做官踪迹不定，至新赞曾祖辈才安居济南。济水从太行王屋山奔流而下，前过黄河，折路向东。他在齐鲁平原一路高歌，汹涌入海。济南府位居齐鲁大地的心脏地带，因在济水之南，故而得名。北宋熙宁年间，黄河鸠占鹊巢，夺济水入海，济南变成河南，傍河而成，百泉分涌，遍地溪流。其南部则山峦叠嶂，峰林翠壑，别有洞天。济南府掩映于湖光山色之中，风景旖旎，赏心悦目，真乃人间仙境。但新赞显然无心欣赏美景，国家存亡之秋，个人何去何从，不能不使他思虑万千。从内心来说，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新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宋政权。南宋在临安立足已稳，他当向南追随新军，共御外辱。但是新甲累世为官，在济南已历经四五代，故土难离，加上其家族旁支人口繁盛，携家南迁绝非易事，抛家别舍又于心不忍，新赞因此忧虑。新甲居陇西时，当地民风彪悍，新家世代习武，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通军事，族人个个身强力壮。然而新赞的儿子新文玉，人如其名，身体文弱，又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像一个男版的林黛玉，与新家粗犷硬朗的家族性格格格不入。新赞很担心儿子的身体，不敢颠沛流离，以免不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新赞决定留下来静观其变。正值壮年的新赞短暂地归隐山林，徜徉济南府的烟霞林泉，处理家族事务，教导儿子习武强身，冲淡了亡国之恨，落得一个淡泊清静。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文化给读书的士子们指明道路，新赞轻车熟路，乐得做一个饮壶觞以自酌，面庭可以遗言的陶渊明。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新赞的陶渊明梦被金国的野蛮政策碾压成了齑粉。金国起源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畔，初以捕鱼狩猎为生，灭亡辽国和北宋后，开始接触农耕文明，难免手足失措，不知如何统治管理。加上汉人不断的起义反抗，迫使金国采取特别措施控制中原沦陷区域。公元1133年， 金太宗完颜晟下令从东北迁徙大量金人移居中原，杂居于汉人之间，担任百夫长、千夫长，监视和统治汉人。这些金人来了就是大爷，视汉人为牛马，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就大肆掠夺和侵吞汉人的土地财产，逼迫汉人做他们的佃农，给他们打长工。中原汉人更加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辛甲官僚出身，本身殷实，辛赞失去北宋的工作岗位之后，全凭几亩薄田租种出去补贴家用。如今金人来了，掳走了他家田地奴仆，辛家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被压迫得喘不过气，要么在黑暗中爆发，要么在暴力下屈从。生活的窘迫迫使辛赞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除了做官，辛赞一无所能。对于种地，辛赞犁楼锄耙分不清，对于买卖做生意不懂行，好比瞎子撞南墙。纸山卖墨的事情，辛赞无能为力，只好重新做官。金国迫切需要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管理人员，来巩固对中原百姓的统治。他们对北宋故吏重新处事求之不得，这样更有利于以汉治汉，收复民心。辛赞表达意愿为金国效力，受到欢迎，立即给予乔县县令这样的实职。后来又被提拔到知州知府，先后在宿州、亳州、西州为官，最高迁升为开封知府。北宋时，开封为都城，称东京。到了金朝，称开封府为陪都。辛赞知开封府，可见他在金国的官场深受信赖，顺风顺水。辛赞重新出仕时，北宋已灭亡十多年，但南宋朝廷尚在。以汉人身份在敌对国家做官，被汉族正统人士鄙视，称之为鲁官，换言之就是汉奸。若干年后，辛赞的孙子辛弃疾南归宋时，一心报国，却仍然不能摆脱人们对其出身的诟病，被称为归正人，一直为正统官僚体系所顾忌和排斥，不愿委以重任。作为良心未泯的汉族知识分子，辛赞的内心又何尝

状元，指点中原壮丽山川，为他们讲述前朝故事，津津于大宋繁华，激发后辈爱国之心，使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渊源。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后辈中有人揭竿而起，呼应南宋，驱除鞑虏，恢复中原，洗刷他不得不官鲁弑金的奇耻大辱。并不是所有的鲁官都甘心沉沦，并不是所有的气节都要以身殉国。辛赞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一位爱国者的忠逆情仇和民族大义。为鲁官的日子阴沉晦暗，但是孙子的出世给辛家带来了欢愉。公元1140年5月28日，南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农历5月11，一声洪亮的啼哭划破四风闸的夜空，辛赞做了爷爷，辛文玉做了父亲，辛家添丁进口，辛赞恢复中原的宏愿后继有人。辛赞为孙儿取名弃疾，弃疾的意思就是去病。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多次率领汉军进击匈奴，杀得敌军四散逃窜。他收复河西，占领祁连山，又深入漠北，进军2000多里，兵锋逼近今俄罗斯贝加尔湖，

0: 致使匈奴远遁，从此不敢窥视中原。辛赞希望孙子不要像儿子一样孱弱多病，要像霍去病一样成为上马击狂胡的英雄，收复失地，赶走侵略者，担当起民族复兴的伟业。辛弃疾出生后不久，父亲辛文玉就因病去世。辛弃疾甚至想不起父亲的模样，他从小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高大健硕的身躯像一堵墙，为他遮风挡雨。祖父沉郁积怨的内心又像一泓泉，给他滋养，让他在金国的土地上萌发出民族正义和责任担当。辛弃疾没有辜负祖父的愿望，他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结实健壮，长大后更是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目光如电，能够从中看到坚定和豪放，背甲有腹，肌肉发达，足以肩负起国家的责任。这符合一位武士的标准，天生将相之种。辛赞也把所有精力和希望寄托在这个聪慧而强壮的孙子身上。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是为了选择更有意义的道路，做出自己想要的成就。亳州谯县是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地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从谯县走出一代枭雄曹操和他的文臣武将，挟天子以令诸侯，诛袁术，灭袁绍，讨张绣，伐吕布，败马超，结束军阀割据，统一北方，建立魏朝，成就一匡天下的伟业。淮河第二大支流郭河从谯县穿城而过，郭河北岸波光流影，烟树绿翠，是修身养性、学习悟道之好去处。这里居住著名重义时的儒士刘瞻。这一天，刘瞻刚从郭河柳岸踏青回到居处，美景历历在目，一时世情难耐，令弟子展纸研墨，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小诗：桑芽历历破青春，小叶迎风未展成，寒食归宁红袖女，外家纸上看残生。诗歌写女子回娘家归宁，关心桑芽残苞的情形，充满了农家初春的趣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就是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火凤，野火，野趣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嘉。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

0: 时内已引导两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机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

0: 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0: 其中清源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4: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5: 没问题。
3: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6: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3: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6: 因为咱们看到前地方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5: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6: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5: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6: 后来呀、又接了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都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3: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 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6: 当时那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十三号那天大雨过后，我媳妇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3: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7: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5: 啊，
7: 还有这个桃树，
5: 种点东西啊。
7: 嗯，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东南岸
5: 这儿，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7: 这是一个车库。
5: 哎呦，整个都
7: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3: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6: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呢更惦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那有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3: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8: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熟着吃。
3: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3: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6: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0: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

0: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5: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4: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6: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4: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5: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 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系。

0: 建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2: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3: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4: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3: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5: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3: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6: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三十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三十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3: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7: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8: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3: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9: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

0: 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2: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
0: 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 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王守义十三乡。
3: 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乡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4: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愈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名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10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6: 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火力比较强悍的。
7: 异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呢，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几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4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41这可以装备标准2，担负一般的舰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这个 SM-2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于它，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5: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 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1: 不管是马克十一 K 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5: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1: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0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的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5: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5: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 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1: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侵略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5: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大门打在立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看点扣球。
4: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6: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前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世界比赛的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东道访的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一个。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英格兰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 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他们想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五字腰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6: 嗯，好的，张文。
4: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8: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6: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圆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